0: 实际行动传递常识温度，为考生铺就平安畅通的赶考之路，助力莘莘学子执笔从戎，金榜题名。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第20届爱心送考直播特别节目《
0: 为爱出发，一路同行》。

0: 学子逐梦日，志愿服务时。二十年心手相牵，我们用爱心为高考学子送去浓浓暖意。
1: 二十年再次相聚，我们继续用诚意为学子们展翅高飞，保驾护航。
0: 2026，我们再一次心手相亲，一路前行，用我们的执着和坚守为高考学子的梦想助力。
1: 今天，伊春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第20届爱心送考大型公益活动再次启程。
0: 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直播特别节目《为爱出发，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雪松。
1: 大家好，我是陈旭。伊春交通广播自开播以来，始终坚持媒体责任，让主流声音响彻林都大地，让精彩故事温暖百姓生活，成为传递林城发展脉搏、凝聚振兴力量的重要舆论阵地。
0: 从2007年开始，交通广播发起了第一届爱心送考大型公益活动，20年来岁岁坚守，从未间断。同步成立的985爱心志愿服务队始终活跃于公益事业各领域，成为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力量。
1: 20年来，一辆辆爱心送考车承载着满满温情，一群群热心公益的志愿者温暖着这座城。截至2025年，伊春交通广播先后成功举办了19届爱心送考活动，累计接送考生近9000人次，参与爱心送考车辆上万辆，已成为全市最具影响力的志愿服务品牌。
0: 如今，爱心送考早已不是一项单纯的志愿服务，而是林都伊春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新时代雷锋精神落地生根、生动践行的鲜活载体，为炎炎夏日增添了一段段浓浓的温情。
1: 20年来，爱心送考不断延伸公益服务触角，以点滴善行汇聚城市暖流，温暖千家万户，持之以恒的公益奉献也持续感召着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志愿服务行列，让团结向善、无私奉献的文明新风在林都遍地开花。
0: 高考期间呢，凡是参加高考的考生及家长，只要看见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爱心车，出示准考证就可以免费搭乘。同时呢，针对有需求的考生，我们统一安排爱心车1对1定点接送，并且针对特殊情况备有应急车辆，为考生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1: 考试期间，交通广播节目热线390-3135、390-3136全程为您开通。你也可以关注伊春交通广播官方抖音号、微信视频号与我们取得联系。
0: 2026年第20届爱心送考大型公益活动由伊春融媒体中心主办，活动呢得到了市公交公司、天远运通出租汽车公司、10王出租汽车公司、万山出租汽车公司等多家单位，以及伊春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车队、临海彩虹志愿服务车队、宝来爱心车队、名图爱心车队等多家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好好学习，好好锻炼。
1: 人民先烈烈火铭记，飘扬在前胸。
2: 我愿意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承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实行志愿精神，传播先进文化。
3: 这是爱的奉献。
4: 我志愿加入伊春广播电视台985爱心车队，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为建设文明和谐伊春贡献自己的力量。

青春在奉献中成长，生命在坚守中闪光。我们在团结中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致敬志愿者，致敬大中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高考特别节目《为爱出发，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今年呢，高考于6月7号到9号进行，我市共设有五个考点，分别是伊春市第一中学、友好区第三中学、铁力市第一中学、嘉荫县第一中学和南岔县高级中学。此刻交通广播记者雨桐就在伊春市一中考点的现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记者雨桐。好，雨桐您好，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考点现场的情况。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咱们伊春市第一中学高考的考点的大门口。现在呢，我看到我的旁边呢，现在很多的考生正在呢有序的进入考场。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咱们交警部门呢也是提前呢在考点的周边实施了一些临时交通管控，划定禁鸣还有临时停车的区域。现在呢，公安、卫健、城管还有考点的工作人员都是全员到岗，还搭建了一些呢是便民服务点位，配备了饮用水、应急的药品、文具备用包等等物资，全方位的保证着考生顺利复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正常我们的天气预报是今天有小雨，气温是在9到17摄氏度。我们的考生呢现在是，我看他们身着的都是轻便的衣服，而现在呢是阳光也出来，太阳也出来了，非常适宜考试的一个天气。现在考生呢是大多是在家长的陪同下送到了我们考点一中的考场，他们呢是互相的加油鼓劲儿，送考的家长也是都是驻足在校门外，目送着孩子们，有的是考进入考场，还有部分的学校呢，也是组织了教师统一送考，他们身着呢是统一的一个标识服，在入口处呢和考生进行击掌，并且呢叮嘱着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有贴着咱们伊春市融媒体中心爱心送考车辆的车贴的车辆，他们是载着考生呢来到了考场，还得有呢很多的爱心车送考车辆也是停靠在指定的区域，免费呢接送咱们赶考的考生。另外有一些志愿服务团队啊，还有一些爱心商户呢，也是自发设置了一些休息区，为等候家长还有应急考生呢提供着一些便利。其实呢，每年的高考都是呢青春的一次重要的检阅，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愿的所有的考生是放平心态，从容作答，不负数年寒窗，圆梦盛夏。那主持人，我们前方现场的报道就到这里。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主持人，我们的记者雨桐从现场发来的报道。相信呢，在多方暖心的护航下，所有考生此刻都能放平心态，提笔从容。好，感谢，我们再会。
1: 好，再见。

0: 逐梦盛夏，为爱护航。伊春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烤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幕了。
1: 20年初心不变，20载温暖守护，我们集结全城爱心力量，助力万千学子不负韶华，圆梦青春。
0: 爱心成就梦想，我们与你同行。2026，我们再次出发，
1: 用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度，为考生铺就平安畅通的赶考之路，助力莘莘学子执笔从戎，金榜题名。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第20届爱心送考直播特别节目。
1: 为爱出发，一路同行。

0: 日前呢，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分析研判我市中高考面临的安全形势和风险，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强调，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三个零要求，全面防范高科技舞弊、外语听力考试及涉考舆情等各类风险，确保实现平安考试目标任务。
1: 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化综合治理，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要严明考风考纪，配强考务队伍，强化人员管理培训，考试流程管控，做好综合保障应急处置工作，织密六位一体防护网，确保考试规范有序。
0: 会议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切实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试卷押运、治安交通、噪声治理等各项工作，深入开展中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公平暖心的考试环境。
1: 为给莘莘学子营造一个安静舒适、安全和谐的考试环境，用点滴的善举传递温暖的真情，助力每一位高考考生顺利复考、从容应考，我们倡议所有的听众朋友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礼让接送考生的车辆，尽量绕开考点所在路段，经过考点附近时，请务必遵守交通管控，禁止鸣笛。家长朋友们驾车接送考生后，请立即驶离，不要在考点附近逗留，以免造成考点周边道路的拥挤。
0: 高考期间，请建筑工地等场所能够暂停施工作业，暂停燃放烟花爆竹或使用高声喇叭，尽量不在学校及居民住宅区附近的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广场舞等健身活动，为考生创造安静的考试和休息环境。
1: 在考生赶赴考点遇到困难或紧急求助时，请您及时伸出友爱之手，给予他们帮助和关爱。高考期间，交通管理、无线电信号屏蔽等可能会给市民朋友带来一定的影响，请您理解和包容。
0: 助力高考，为梦护航，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周围的小事做起，用善举传递温情，用爱心真诚护航，用行动助力全市考生鲲鹏展翼，圆梦六月。
2: 景区道路弯多坡陡，临水临崖，请小心谨慎驾驶，不要强行超车会车，车辆驶进急弯、坡道顶部等影响安全视距的路段时，应当减速慢行，并鸣喇叭示意。客运车辆应尽量避免在弯道与其他车辆会车，遇紧急情况请及时制动，切莫急打方向。

0: 盛夏，为爱护航。伊春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第二世界爱心送烤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幕了。
1: 20年初心不变，20载温暖守护，我们集结全城爱心力量，助力万千学子不负韶华，圆梦青春。
0: 爱心成就梦想，我们与你同行。2026，我们再次出发，
1: 用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度，为考生铺就平安畅通的赶考之路，助力莘莘学子执笔从戎，金榜题名。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第二世界爱心送烤直播特别节目，
1: 为爱出发，一路同行。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第20届爱心送考特别节目《为爱出发，一路同行》。每年高考都会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我市相关部门在交通出行、环境治理、卫生防疫、食品安全、防范手机作弊等方面也进一步加强综合保障，全力以赴保障高考工作万无一失。为全力护航高考平安顺利进行，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统筹布局，细化工作举措，全面筑牢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护屏障。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队长宣云伟做客直播间，就我市交管部门全力做好高考各项护考准备工作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宣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宣警官，2026年高考的大幕今天正式拉开了，我们交管部门都做了哪些筹备工作，更好的来为考生服务呢？
1: 好的，为全力给广大考生打造安静、舒心、安全、顺畅的考前出行环境，我们坚持提前部署、靠前发力、全面落实的工作思路，全方位抓实抓细高考护考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首先是压实层级工作责任，支队第一时间召开高考交通安保专项部署会议，结合我市5个考点分布位置、城市道路交通实际情况，部署各大队制定详实完善的高考交通安保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各辖区执勤点位、执勤时段及人员职责，做到全员定岗定责，分工清晰明确。同时分别组织全市200多名路面执勤民辅警开展高考护考专项业务培训，重点讲解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流程、考生紧急护送流程、突发交通状况处置办法以及文明执勤服务规范，全面提升民辅警实战处置能力及便民服务意识，确保各项护考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其次是深入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我们组织警力对全市5个高考考点周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道路破损、交通标志标线缺失、路口视线遮挡、临时栈道施工等各类影响运行安全的隐患问题，第一时间提示相关部门整改修缮，头部加大考前路面整治力度，集中整治考点周边车辆

0: 乱停乱放，非机动车随意穿行，违规占道经营等乱象，从源头扫清考生出行道路障碍。第三是多维度开展护考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依托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持续推送高考出行路线指南、考点交通管制公告等实用内容，线下充分利用城区20多块 LED 宣传大屏，全天候滚动播放护考公益标语与出行提示，同时组织民警走进各中学开展考前交通安全宣讲，面对面提醒考生及家长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遵守交通规则，让全民护考文明让行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浓厚的高考护航社会氛围。
1: 好的，宣警官，那在高考期间我们交管部门将重点落实哪些具体的安保服务举措呢？
0: 今年高考期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旧聚集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三大工作重点，全时段、全路段筑牢高考交通安保防线。在交通秩序管控方面，我们统筹调配全市执勤警力，在城区全市高考考点周边重点路段、重点路口布置固定执勤点位，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针对考前入场、考试期间、散场离场三个关键时段实施精准交通管控，考试全程严控考点周边车辆通行秩序，严管机动车乱鸣喇叭、超速行驶、非法飙街、炸车、随意变道加塞等影响考生备考休息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考场周边安静考试环境。在便民暖心服务方面，我们在高考考点门口设置高考便民护考服务站，站内配齐饮用水、常用急救药品等便民物资，安排专职民警现场值守，实时为考生和家长解答出行疑问，提供临时休息便利。除此之外，我们还提前做好极端天气应急处置预案，针对突发天气提前规划应急疏导路线，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安稳无忧。
1: 宣警官，我们交管部门还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勤务措施呢？
0: 高考期间，全市交管部门日均将出动护考警力200人次、警车40台次，依托21处固定岗和11个流动巡逻组，强化考点周边及城区主干道交通管控工作。针对送考集中、停车需求大的实际，在考点周边设置临时停车区域7处，设置先锋山大街与杜鹃路交口等临时交通管制点位14处，最大限度减少交通噪音及拥堵。同时，我们在高考期间设立了交通安全宣传便民服务站，全力为高考学子提供便民服务。我们还组建了6支铁骑护考队，为考生提供紧急护送、路线指引等便民服务。针对突发伤病的考生，联动120急救中心开辟绿色通道救援，全程引导救护车，确保快速送医。
1: 好的，非常感谢宣警官细致全面的介绍，相信有交管部门全方位的守护，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安心复考，筑梦远航。再次感谢宣警官，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逐梦盛夏，为爱护航。伊春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烤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幕了。
1: 20年初心不变，20载温暖守护。我们集结全城爱心力量，助力万千学子不负韶华，圆梦青春。
2: 爱心成就梦想，我们与你同行。2026，我们再次出发，
1: 用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度，为考生铺就平安畅通的赶考之路，助力莘莘学子执笔从戎，金榜题名。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第20届爱心送考直播特别节目。
1: 为爱出发，一路同行。

0: 考生奋力博取美好的明天，让我们同出一份力，贡献一份爱，全面打造安宁有序、文明和谐的考试环境，为他们加油助威。那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呢，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伊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经理安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安经理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想请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交公司在高考期间都采取了哪些护航措施呢？
1: 哎，主持人好。我公司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自2008年开始至今，已连续常态化开展18年。多年来，我们始终将高考运输保障作为年度重点民生保障工作，形成标准化、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机制。每年高考前夕，公司提前部署专项保障工作，结合城区考点布局、考生出行特点及道路通行现状，制定爱心送考实施方案。通过研判客流高峰、细化岗位职责、明晰作业标准，统筹调配全线公交运力，开通爱心送考专线，精准满足考生往返考场出行需求，切实提升高考出行保障效率。在惠民政策落实方面，我公司已将高考考生免费乘车纳入长效服务举措，高考时段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全线公交，每名考生可携一名陪同家长同享免费乘车福利，该项惠民政策常年落地执行。在运力保障层面，高考时段公司动态化全程公交线路发车班次，围绕考点沿线、早间复考、午间休整、晚间散场等关键节点加密班次，疏解客流，预留应急备用车辆，随时处置突发客流与临时用车，保障考生出行顺畅无延误。在人员与车辆保障上，公司每年择优选派车况娴熟、服务优质的驾驶员执行送考任务，考前组织安全行车与文明服务专项培训，所有涉考车辆逐项完成安全检修，车内保洁与消杀工作全面排查车辆故障隐患，保障车辆车况达标、安全运营。与此同时，公司每年组建固定志愿小队，在各考点就近公交站点驻点服务，提供乘车引导、线路咨询、现场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送考车辆途经周边减速慢行，禁止鸣笛，从严落实静音护考要求，打造安静顺畅的赶考出行环境。
0: 安经理，我们高考期间哈还有哪些暖心的服务呢？您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高考期间我们开通了两条爱心送考公交，这个发车时间是6月7日至8日7:30下午的是13:30，6月9日时间调整为上午的是7点，下午是13点。然后爱心送考公交专线往返时间以考试结束时间为准，返回停车地点是杜鹃路与透龙山大街交叉口，就是人民银行门前。届时友好三中考点附近特别安排一辆公交车作为陪考家长临时休息区，供家长遮阳避雨、短暂休息。18年来，我公司始终以标准化流程、常态化举措、精细化服务，持续开展爱心送考工作。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保障举措，一如既往全力做好高考出行保障服务，为考生做好护航工作。
0: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公交公司啊为考生的全程护航，也感谢您今天的到来。爱心送考呢，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和关心，体现了主办单位和爱心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和高尚情操。爱心送考活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考生提供交通便利，保障考生安全。我们坚信啊，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爱心送考活动一定能够做到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逐梦盛夏。

0: 金榜题名。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第20届爱心送考直播特别节目
0: 《为爱出发，一路同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第20届爱心送好大型直播节目《为爱出发，一路同行》。一年一度的高考如约而至，爱心送好再次起航。20年来，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支持。英美区妇联已连续多年参与爱心送考活动，用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为家长解忧。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英美区妇联主席李琼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英美区妇联组建的巾帼爱心妈妈送考车队是如何为考生及家长服务的。李主席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高考都牵动着全市人民的心，英美区妇联连续4年发起巾帼爱心送考活动，联动巾帼志愿者，把母亲式关怀送到赶考路上，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社会暖心。
0: 李主席，那今年爱心送考活动我们妇联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与往年有什么不同吗？
1: 今年我们和往年一样，组建了巾帼护航车队，共21辆车，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志愿者队伍扩充，吸纳新业态从业者，有女司机、陪读妈妈、心理咨询师、女企业家，共21人全程在岗服务。我们所有爱心送考车辆考前全车消毒，车况逐项严检，考前实施实地踏查规划出行路线，每车标配应急文具包、防暑药品、饮用水等。
0: 英美区妇联多年来坚持参加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呢？
1: 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爱心送考呢，是我们英美区妇联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务实举措，聚焦广大家庭和学子教育需求，守护学子人生关键一程。从细心稳妥驾车的女司机，到捐物资捐用品的女企业家，再到陪读妈妈志愿者，全方位凝聚巾帼力量，展现女性奉献、友爱、互助的优良品质，以榜样力量带动全程公益氛围，优先帮扶低保、单亲、残疾等困难家庭考生，全力杜绝孩子因出行难而耽误考试，用巾帼温情护航青春梦想。
0: 好的，李主席，那我们了解到了英美区妇联的巾帼爱心送考不只仅限于送考服务，考场外还有我们的巾帼服务圈，您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1: 是的，我们的爱心送考车队采取点对点预约接送、城区沿线招手即停两种服务模式。考生遇到忘带准考证、身份证、途中堵车等突发紧急情况时，可以随时与我们保持联系，调度应急爱心车辆将火速延迟处置。
0: 李主席，那通过这几年的爱心送考经验，我们想请您呢给广大考生和家长来介绍一些考试期间需要注意的事项。
1: 考生朋友们要提前敲定出行路线，出门预留充足的路上时间，出门呢还要仔细核对证件、考试文具，轻装上阵，从容赴考。临场心态紧绷时放松，要深呼吸调节，心绪难平可以拨打心理援助热线，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正好最好的答卷。在这里呢，也想和家长朋友们说，放平心态，理性看待高考，少言语施压，多温情陪伴，日常饮食清淡易消化，规律作息，赶考优先预约爱心送考车辆，短途优先选择绿色公交出行，考点周围呢要不扎堆、不聚集、不大声喧哗，携手营造静谧有序的备考环境。借此机会呢，也要。

0: 感谢交通广播能为我们所有巾帼志愿者们搭建一个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平台。衷心感谢多年来所有爱心女司机、巾帼志愿者、爱心企业的倾情付出，也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共同参与高考护航工作中来，途经考点减速慢行，主动避让送考车辆，为广大考生开辟平安顺畅的赶考通道。
1: 好的，感谢李主席的暖心分享。巾帼送考，为爱出发，逐梦路上温暖相伴。再次感谢李主席及所有的巾帼志愿者的倾情付出，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0: 逐梦盛夏，为爱护航。伊春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送考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幕了。
1: 20年初心不变，20载温暖守护。

0: 集结全城爱心力量，助力万千学子不负韶华，圆梦青春。
1: 爱心成就梦想，我们与你同行。2026，我们再次出发，
0: 用实际行动传递城市温度，为考生铺就平安畅通的赶考之路，助力莘莘学子执笔从戎，金榜题名。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第20届爱心送考直播特别节目。
0: 为爱出发，一路同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年第20届爱心送考大型直播节目《为爱出发，一路同行》。一年一度高考如约而至，爱心送考再次启程。那么现在呢，本台记者雨桐正在市一中考点采访，我们来连线雨桐。雨桐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伊春市第一中学高考考点的门外。那现在呢，考生是都已经进入考场了，但是仍然是有不少的家长在考场外守候陪考。接下来呢，我们就随机采访呢等候的家长，聊一聊他们陪考的心声。那你好家长，打扰你几分钟，方便接受采访吗？
2: 可以的。
1: 好了家长，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孩子已经进入考场了，此刻呢你守候在考场之外，当下的心情如何呢？
2: 心情还是挺紧张的，毕竟还是希望孩子能超常发挥吧，考出个好成绩来，付出他这么多年的辛苦。
1: 其实在考前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你们作为家长在饮食啊作息上是怎么帮孩子调整的呢？
2: 作息还是跟平常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我们在网上也找了一些那个高考的饮食分享，主要还是以尽量呢以清淡为主，保持一下营养均衡，保证头脑的清醒，让孩子们考出个好成绩。
1: 对于孩子接下来的考试，作为家长有什么心里话或者是祝福想要送给孩子的吗？
2: 想太多了，这孩子12年的寒窗苦读终于到了考验的时刻了，祝我的孩子还有所有的考生妙笔生花，金榜题名。
1: 那考完之后呢，就是有什么打算？因为孩子呢已经是寒窗苦读12年了，就是怎么犒劳一下他呢？
2: 跟孩子已经约定好了，首先呢一定要兑现他之前的一个小约定，吃喝玩乐让他自由支配。这孩子紧绷3年了，得先让他好好休息一天，放空一下自己，然后就根据他的兴趣看看是学车呀还是做些旅行。这高考落幕了，这一定得让他享受一下自己的长假了。
1: 让孩子也是放松放松啊。好的，感谢这位家长的暖心分享，也是祝愿所有的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主持人，
0: 好的，雨桐，我们再见。
1: 再见。

0: 难忘今天，祝福明天。我们难忘二十年来的每一个六月，更难忘一直以来默默支持我们的爱心志愿者。今天的特别节目表达了我们对广大爱心志愿者的深深敬意和浓浓感谢，更表达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1: 二十年风雨，岁月流转，我们初心未改。这个六月，我们又一次种下希望，在等待收获的喜悦。未来的路上，我们依旧期待有你们一路同行，通过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展示林都伊春的独特精神和文化内涵。
0: 十年寒窗磨利剑，今朝

0: 考场是锋芒，那些日益伏案的努力，那些挑灯苦读的时光，终会化作考场上从容落笔的底气。放平心态，沉着应战，笔下皆是从容。
1: 落笔生花，圆梦青春，愿你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不负韶华，前程坦荡。
0: 2026伊春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特别节目《为爱出发，一路同行》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愿各位考生笔下生风处，星斗换文章，心驰万里路，山海俱可平。
1: 祝愿第20届爱心送考活动取得圆满成功，祝福参加高考的所有考生能够金榜题名，实现梦想，拥有美好而灿烂的明天。听众朋友，我们再会。
0: 我们再会，欢迎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4: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3: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4: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5: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6: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5: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6: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5: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6: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的985假日航班。下面时间呢，一起来收听好好生活天天快乐的录音剪辑。
1: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0: 好好生活
1: 天天快乐。
2: 猴这天

0: 两个闺中密友在一块聊天。
1: 哎，我听说你跟你的那个他解除婚约了是吗？
2: 是的，我对他的感情已经变了。
1: 那你把当初他送给你的订婚戒指也还给他了吗？
2: 当然没有，我对那只戒指的感情一直都没变过。

0: 话说这天在法庭上正在审理一起盗窃案，在听过了检察官的叙述之后，法官对小偷说道：
1: 被告，你盗窃的过程是不是和检察官大人说的完全一致？
0: 听了法官的话，被告回答道：
2: 不，法官大人，不完全一致，不过刚才检察官说的那套方法，对我也很有启发。

0: 话说这天，托姆正和他的朋友在一块聊天。
1: 你要知道，家庭生活最重要的就是分工合作。在家里，我管几件事，我太太也管几件事，这样活得很轻松。
2: 是吗，托姆？那我倒要向你取取经了。在你们家里，你都分管些什么事情呢？
1: 在家里，我主要管孩子和我们家的佣人。
2: 哦，那你太太她管什么事儿呢？
1: 她主要是管钱和我。

0: 皇上这天啊，有俩醉鬼在一块聊天。
1: 昨天你跟我喝酒，喝到半夜才回家，你是怎么向你太太解释的？
2: 我昨天晚上回家以后，就跟我太太说了句，我去喝酒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接过话去，没完没了的说了一晚上。
1: 话说有一个拉尔逊先生嗜酒如命，这大夫建议他呀采取瑜伽法来治疗他的酒瘾。过了几天啊，医生碰见了这个拉尔逊的太太，马上上前问道。
3: 上次你丈夫来我这儿看过病，现在他好点了吗？
1: 拉尔逊的太太回答道：
4: 都怪您大夫，我丈夫以前喝酒倒是还比较正常，可是自从您那儿回来之后，他经常练习着倒立着喝酒。
0: 话说小玲玲他妈这天过生日，晚上啊吃完饭之后，他妈妈又对着厨房里一大堆碗正发愁呢，正准备洗碗，小玲玲看见了，走上前去对妈妈说道：
5: 妈妈，今天是你生日，不要洗碗了，休息一会儿吧。
0: 听了小玲玲的话，他妈妈感动得都要哭了，可没想到小玲玲接着说道：
5: 那些碗不着急洗，明天您再洗也不迟。

0: 话说这天啊，这个小学里头，班主任带进来了一个刚转学过来的新生琪琪。一进屋呢，这老师就向琪琪非常友好的说道：“
1: 你想和谁坐在一起呢？是和男生坐在一起呢，还是和女生坐在一起呢？”
0: 小琪琪非常老练的回答道：“
2: 老师，跟男生或者跟女生坐在一块不重要，关键是我想和一位作业写得比较好的同学坐在一起。”

0: 黄毛这天在学校里头，小学老师小王急了，他严厉的批评小毛：“
1: 岂有此理！小毛，你写狗的这篇作文，简直跟你哥哥写的一模一样，怎么回事？”
0: 小毛毛回答道：“
2: 报告老师，您答对了，这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家只养了一条狗。”

0: 话说这天放学之前啊，老师对全班同学宣布道：
1: 听着，同学们，明天上午啊，我们要进行语法考试。不过这一次考试啊，我们决定要采用开卷的方式啊。你们可以在明天早上带任何的参考资料进课堂啊，记住了。
0: 老师刚刚一说完，小欣欣就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声喊道：
2: 太好了，老师，明天我能把我妈妈也带来吗？

0: 老师突然问小学生们：
1: 同学们，上个星期老师跟你们说的话都记住了吗？你们回去都做好事了吗？
2: 同学小刚回答道：我做了两件好事。上个星期六我到姥姥家去玩，姥姥很高兴。
3: 听到小刚同学的话，老师很高兴。
1: 很好，小刚同学，你刚才说做了两件好事，那另一件好事是什么呢？
2: 另一件好事是我星期天晚上向姥姥说我要回家了，姥姥当时比星期六的时候还高兴。

0: 话说在一次物理课上，老师问同学，
1: 谁能向我说明一下热胀冷缩的这个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一位同学站起来回答道，
2: 老师，当物体遇热就会膨胀，遇冷就会收缩，比如我们放假的时候就是暑假长寒假短。

0: 玩这天啊，在大街上有一报童正在大声叫卖自己的报纸。
1: 耸人听闻的诈骗巨案，受骗者已达82人，已达82人。
0: 在街上走着的约翰先生的好奇心被勾起来，找他买了份报纸，然后把整个版面全都看了一遍，就是没找着那孩子嚷嚷的惊人的诈骗巨案在哪个版。正在他纳闷的时候，只听那个报童又大声喊起来：
1: 卖报啦，卖报啦！耸人听闻的诈骗巨案，受骗者已达83人。

0: 华叔这天在幼儿园午休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拿着一本故事书，正在给其他的小朋友讲故事呢。
1: 你们知道吗？猫在老鼠的眼里是老虎，而在雪豹的眼中是老鼠。
0: 听到这儿，其中一个正听故事的小朋友举手要问问题。
2: 你先停下来，等会儿，我问问你，你刚才说的那个耳是什么动物？
1: 这种动物比老鼠大一点，比猫小一点。
0: 华叔在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这天，一个旅游部门的负责人来视察一个旅店。他一进这个旅店，就向经理问道：
3: 经理先生，根据你们提供的数字，你们旅馆里只有100多个床位，可是去年竟然有10万人光顾你们旅馆，这真是让人感到吃惊啊。
0: 经理解释道：
4: 这个数字没什么好奇怪的，先生，去年确实来我们这儿的人是挺多的，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是看了两眼就走了。

0: 管有这么个史密斯先生，这天刚下班回家，妻子就向他大声喊道：
1: 亲爱的，你记不记得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你说你和约翰去钓鱼的那件事儿？
0: 听到这话，史密斯先生想了想，然后一边点着头一边回答道：当然记得了，太太。有什么事儿吗？
1: 是有点事儿，史密斯。今天中午有一条鱼打电话来说，说你已经当爸爸了。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作为教师，如果孩子们期盼一缕春风，那么我愿献上整个春天；如果孩子们渴求一滴海水，我愿倾其一片海洋。而我所需要的，只是在青春年华放飞诗爱，伴着我可爱的孩子们风雨兼程，一路同行。
5: 这是张丽丽老师日记中的一段话。张丽丽，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语文教师。2012年5月8日，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她一把推开了两个学生，自己却被车轮碾压，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
2: 有人说，她就像爱的天使，解救了孩子，用行动为人们的心灵推开一扇窗。
5: 舍己救人，大爱情怀，凡人善举，平凡伟大。
6: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7: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6: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7: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幽默小会，精彩演绎，
10: 好好生活，
9: 天天快乐。
11: 话说这天深夜，有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从酒店走出来了。他一上出租车，就对出租车司机说道：
12: 希尔顿饭店8楼818房间。
11: 这司机一听到地址，马上就发动了汽车。可是在开车的途中啊，这司机就特别奇怪的发现，这醉汉在车后头是一件一件脱衣服。他赶紧制止道：先生，您还没到您的房间呢，您再忍会儿再脱成不成？酒鬼马上说道：
12: 那你说干嘛不早说，我皮鞋都脱门外头了。

0: 话说在学校里啊，有这么一个自以为长得不错的女生，特别喜欢照镜子，天天照，天天照，照个没完。这不大考在即了，这个女生仍然是舍不得放下镜子。她的室友啊，非常担心她的功课，都纷纷的劝她别照了。可是这女生还反问别人：“
1: 难道美丽是一种错吗？”
0: 听到她的话，大家都默不作声。这时候，宿舍里一向沉默寡言的市长突然开口说道：“
2: 你放心吧，你这辈子都犯不了这种错。”

0: 有一天，一名巡警在巡逻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小朋友站在他们家门外头，他就过去问这小孩。
1: 小朋友，这么大冷天你一个人站在门口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回屋待着呢？
0: 小猴回答道，
2: 因为我爸和我妈正在吵架。
0: 听了他的话，听了小孩的话，巡警很生气。
1: 太不像话了，这么大冷天也不管孩子，两个人在屋里吵架，成何体统？你跟我说，你爸爸他到底是谁？
2: 我不知道，他们就是为这事吵起来的。

0: 黄鼠这天夜里头，俩酒鬼开车回家，开着开着，其中一个酒鬼啊，对另一个酒鬼说道：“
1: 注意，你给我注意，前头有个弯道。”
0: 听了这第一个酒鬼的话，第二个酒鬼急了：“呸！你开着车呢，你让谁注意？”

0: 话说老王啊，这天跟老伴抱着3个月大的孙子一块下楼晒太阳去了。走着走着就碰见刚刚搬来的一个邻居大婶儿。这位大婶儿一看他们两口子抱着孙子下楼来了，就热情的上前打招呼。
1: 哎呦，真可爱呀！他多大了呀？他
0: 老王还没来得及张口回答呢，老王的老伴就非常谦虚的回应道：“
2: 哎呦，他没多大，再过俩月呀，才65。”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钓鱼，不好意思，他也就跟着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之后啊，他怯生生的向他朋友问了一句。

0: 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鱼线上挂着的那个红红的小东西，它值多少钱？
1: 听到他的话，他的朋友回答道。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我现在想找你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刚沉到水里去了。

0: 话说这天在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一位客人端着盘子来到柜台前面，对服务员抱怨道：“
1: 服务员，你们的牛排太硬了，没法吃。”
0: 服务员答道：“啊，先生，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把牛排换成排骨。”
1: 谢谢你，服务员。不过我这块牛排已经吃了一点了。
0: 没关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企业家呀，他到一家广告公司去问广告代理人。
1: 尊敬的代理人先生，我想让所有的已婚女人都看到我们公司将要发行的广告，您给我出个主意吧。
0: 听到这企业家的话，广告代理人想了想，然后回答道：
2: 这个嘛，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要给所有女人的丈夫写信，信上要注明本人亲戚。

0: 这天下班回家之后，安妮太太一进屋就看见她丈夫在浴室的棒秤上正缩着肚子，不知道干什么呢。安妮以为她丈夫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身体体重，于是她不阴不阳地嘲笑丈夫：
1: 亲爱的，我看再这么缩肚子，你也不可能比原来轻。
0: 听到这句话，她丈夫从浴室里探出了头，对安妮说道：
2: 谁说没有？我只有把肚子缩成这样，我才能看清楚棒秤上的数字。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警察当场抓住了一个正在偷东西的小偷，他就质问这个小偷：
1: 你为什么偏要到这家商店里来偷东西呢？
2: 警察先生，因为这家商店离我们家很近，现在社会治安非常乱，我可不敢偷东西的时候离家太远，那样太危险。

0: 这天在街上，一要饭的正在向一阔太太乞讨。
1: 尊敬的太太，您就给我点吃的吧，我已经3天都没吃过一粒米了。
0: 听到这个乞丐的话，阔太太瞪大了眼睛说道：
2: 哦，先生，没看出来，您可真了不起，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毅力，那该多好啊。

0: 小丽5岁的儿子突然缠着他呀，说要去迪士尼。这小丽回答道：“
1: 你再大点，我才能带你去，明白吗？”“
2: 妈妈，现在不能带我去呀。”“
1: 因为你得先学会英文，你得说英文，那人都说英文，明白了吗？”“
2: 妈妈，我向你保证，我到了迪士尼以后，我什么都不说，还不行吗？”

0: 说在一个民风朴实的小镇上啊，有这么一个特别古板的老太太，在她丈夫死后很久啊，她才平生以来第一次啊有幸到一家酒馆里去品尝了一杯啤酒。而她在喝了第一口啤酒之后啊，马上非常疑惑的抬头问这个服务员，
1: 真是奇怪了，服务员，你们这里卖的啤酒的味儿怎么跟我丈夫20多年来喝的药一模

0: 又指着这照片问道：“
1: 同学们，你们又看啊，现在橱窗里面啊有很多的照片，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杰出的人才、杰出的人士，你们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学生们齐声回答道：“
2: 他们都是托。”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打竹板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呢。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嘘，今天种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去别去别去，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赖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4: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上10斤。
5: 嚯，10斤来，这真的假的？
6: 你信不信？
5: 我才不信。
4: 赏50斤。
5: 50斤呢？不是这么多，换了就不行了。快快，
7: 我来。对，起。
4: 赏。
1: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0: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老歌回忆录》。
1: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三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十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十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十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 5166-0142。
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 对呀。
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2: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3: 货到付款。
2: 货到付款。
3: 010-5166-0141，5166-0142。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大师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
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第一首歌，小哥费玉清，倾国倾城。

0: 不变的笔挺西装，不变的温文尔雅，这就是小哥费玉清。他干净清透的嗓音来唱这首《倾国倾城》，简直就觉得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其实这首歌呢，是央视一档节目它的主题曲啊，这样醇厚又细腻的声音，然后呢配合浓浓的中国风的曲调，把雨过白鹭洲、留恋铜雀楼这样的意境延伸到我们每一个听歌者的心里面。说到这个铜雀楼还有白鹭洲啊，跟大家来说两句。铜雀楼呢，它的出处就是杜牧的《赤壁》里面那一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铜雀楼其实就是铜雀台啦，是曹操当年建的啊，在现在的河北临漳县。其实呢，白鹭洲公园在明朝的永乐年间呢，是开国元勋忠正王徐达家族的别业，那个时候呢又被称为徐太傅园或者是徐中山园。现在呢，白鹭洲公园是秦淮风光带光彩夺目的项链上的一颗灼灼的明珠，也是很多人到南京旅游啊，或者我们南京的市民平时要散步啊，经常会去到的地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你心中的歌。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好的，那么说到孟庭苇，就稍微说一个小八卦啊。其实，当年也算是在娱乐圈有一个小小的影响力，让大家就整个娱乐圈都比较哗然的一件事情，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呢，孟庭苇的老公在微博上发表深情告白，庆祝结婚10周年纪念日。孟庭苇呢和他的丈夫他们是高中同学，所以呢算是青梅竹马，两个人感情呢就是看起来一直是很好的。就在她的丈夫发表这个10周年纪念告白之后没几天，孟庭苇也在微博上发布了离婚声明。她说其实自己和老公早在半年之前就已经和平签字离婚了。然后这个事件呢也是牵扯出了比如说南方二重唱里面的大南方啊，因为大南方和孟庭苇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嘛，反正呢风风雨雨啊，里面我们都不想过多的去了解到底是谁是谁非，前尘往事俱如烟，唯有音乐恒不变。听到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是来自于方志耀，给我一点你的爱。方志耀呢，你到网上去搜他的资料基本上是搜不到的，因为呢他当年只出了三张专辑就过早的离开人世了，可能只有30出头的样子吧，很遗憾，但是幸好还有他的歌声留存于世。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这么长时间以来呢，特别感谢各位啊，每一天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文艺女神万芳，试着了解。

两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互相了解，互相沟通，不管是在爱人、亲人、朋友之间都是这样的。来自于万方的试着了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啦，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王杰的安妮。这首歌呢，其实是王杰送给自己的初恋女友的，因为当他得知初恋女友出车祸身亡的消息之后，非常的伤心，于是呢创作了这一首歌。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拜拜啦，明天再见。

0: 这是一个最美的时代。
1: 有猝然间被飞铁击中腹部，忍痛停稳大巴的最美司机吴斌。
0: 有在车祸瞬间推开几名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
2: 我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
1: 有30年照顾900多孩子上学的邓卫星。
0: 有用孝心撑起一个家的最美女孩孟佩杰。
1: 更有暴雨中自发救助被困人群的普通市民。
0: 他们有帮扶，有担当，讲诚信，重孝道。
1: 正是因为一点一滴对生活的热爱，每时每刻对责任的坚守，才会有危急时刻的最美壮举。
0: 身边的好人，身边的感动，凡人善举，书写最美中国。
3: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4: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3: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5: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6: 勤俭是咱们的，
4: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7: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阿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8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5: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精心打造，催眠大师管凌博士经过3年的研发生产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那是隆重上市。这款10分钟睡着啊，让你看得见听得着的催眠产品。10分钟睡着是一听就着。咨询电话010-5166-0142，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55部呀，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0: 货到付款。
1: 货到付款。
0: 010-5166-0141-5166-0142。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每部10元，共计55部，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这首歌来自于翁倩玉的闽南语的歌曲，叫做《沙沙雨淋湿湿》。这里是九一四老歌回忆录。
1: 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在陪伴各位。刚刚这首歌大家都很熟了，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实际上呢，这首歌它的作曲者李伟松把这首歌写出来之后呢，给很多的唱片公司都去推荐，结果呢没有人愿意要这首歌。后来直到张学友的御用制作人欧丁玉听李伟松弹了这首歌，哎，觉得曲子还不错，如果说呢然后就拍板说这首歌要留给张学友演唱，然后呢让陈少奇和吴庆康来填了词，于是这一首歌收录在了张学友1994年发行的专辑《这个冬天不太冷》当中。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好的音乐作品啊，还需要伯乐来慧眼识珠才可以，或者呢通过一些机缘巧合才能够来到大家的耳朵旁边呢。就比方说我想起赵传的那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了，当时也是其实被这个音乐人丢在垃圾堆里面不准备用的，可是呢被赵传重新捡了起来，所以他们才有缘跟我们相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跟你来分享老歌还有他们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天王天后级的人物谭咏麟、陈慧娴他们的合唱，而这一首歌呢出自 TVB 1996年版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当中的主题曲。这个版本的令狐冲由吕颂贤来扮演的，听到的是谭咏麟、陈慧娴《活得潇洒》。

好歌回忆录，听到了这一首歌，郑少秋《天大地大》，出自他所饰演的电视剧《香帅传奇》。在某一个晚会上看到郑少秋啊，还是那副儒雅又帅气的样子，虽然呢和之前年轻的时候比起来呢略有老态，而且唱歌的时候呢气息有那么一点点不足，可是毕竟他已经年过70了。少帅楚留香，风流浪漫，懂得欣赏和尊重女人，为人冷静，有副热心肠，不计较得失，讲究生活情趣，饮酒交友是他的人生乐事。郑少秋把这样一个楚留香演绎的无人可以取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印记的那一些旋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2001年的时候，苏慧伦呢剪短了一头头发。哎，有的时候我们好像遇到什么事情啊，下定了某个决心的时候，都喜欢去变一个发型啊。我觉得剪发换发型就像是一种标志，一种习惯。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有了新的心情和新的态度，那是一种离开过去的决心，也是一种新出发的坚持。听到的是苏慧伦2001年的这一张专辑《恋恋真言》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本期的985假日航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陪伴，更希望您在这里可以拥有一段真正轻松而宁静的时光。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扬旭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话说在公元1441年，也就是明英宗正统六年，这一年的春天呢，在通往京城的山道上来了三匹马，马上坐着三个人，走在中间的是一匹大红马，这匹马浑身上下火炭红，别看瘦骨嶙峋，但是能走远路，耐力好。在红马上坐着一位中年人，他40左右岁的年纪，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上天苍，眼角的鱼尾纹呢，如刀砍斧刻，深陷面庞，一双虎目烁烁放光，是炯炯有神。就这双眼睛，甭管你是什么小聪明、小伎俩、小算盘、小嘀咕，也不管你是什么大奸大恶、魑魅魍魉，就这眼睛这么一看，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是直抵人心呢。他身上的衣着很朴素，头戴四方平定巾，纱罗制成，四角接方，两根飘带垂于脑后，身穿青色直身长衫。早春时节呀，乍暖还寒，所以在这长衫的外边还穿了一件罩甲，纯棉的质地，无领无袖，两侧对襟儿。哎，这种衣服呢，最初是宋朝的一种服饰，估计呀，这就是咱中国历史最早的马甲。哎，但是呢，比较长一点，要跳下马来站在地上啊，这个罩甲呢，能够盖到臀部的位置。据说这种背心啊，后来传到蒙古了，是广为使用啊，称为鼻甲。是既有保暖的作用，又可以遮刀避剑，可以防身。哎，这位穿着这个罩甲呢，也有这意思。腰横着布袋，足蹬着皮扎，带着两个大布口袋，马上拴着一个，背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装着应用之物。你要打冷眼一看呢，这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你再仔细端详端详呢，啊。没准啊，这是哪个庄的庄主，或者是哪个村的守护吧，这是出门游玩呢，或者是探亲访友。实际上这位可了不得呀，他就是时任大明兵部右侍郎、山西河南两省的巡抚大人于谦、于廷义。根据明朝的制度，这两省的巡抚呢，实际上就是京官下派到地方，哎，总督这两省的政务，每两年要回京向皇帝述职，要背述这两省的事务。要说这种巡抚制度啊，古已有之。据说呢，从秦始皇那时候开始啊，就有类似于什么巡案呢、督察呀，就有这样的官员了啊。当然了，历朝历代各不相同。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咱们国家太大，而且这封建国家要中央集权嘛，所以呢就任用京官啊到地方来督察，一方面能够更好的把地方的情况传递到中央，哎，防止这地方官呢结党营私、徇私舞弊；另一方面，其实这种官员也相当于皇帝亲临，有一些小事儿 啊，基本上就地也就决策了，省去了很多麻烦。那这种制度好不好呢？两说，其实还得看官员本身的德行啊。有的官员打着皇帝的旗号，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你这地方大员呐，哎，你还得罪不起，哎，他反倒成了一方祸害了。而以于谦为代表的一批官员，那是相当正直啊，成为地方百姓的福音。咱可不是瞎说呀，您翻开史料看一看，于谦当两省巡抚之时，上奏折最多的事儿就是为地方百姓请命啊，要求皇帝削减赋税，赈济灾民。虽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批准，但是于谦是不厌其烦为老百姓说话，心系地方，为后世所传颂啊。咱们套用林则徐的那句话吧，这叫苟利百姓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确实啊，就为了这，于谦甚至是锒铛入狱，差一差丢了性命。哎， 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说。那这一次呢，在回京的路上，于谦沿途要微服私访，体察一下民情，所以啊，他也没穿官服，哎，也没带什么兵马，就带着两个随从。啊，对呀，咱不说了一共三个人嘛。在于谦的左边有一匹大青马，马上坐着个小伙子，头戴六棱绸口软状帽，顶梁门倒拉三尖刺入也，并带英雄球，英雄不动他也不动，英雄一动是突突乱颤。身穿青缎的绑身靠，那领那袖那边那扣排扣到底，金线盘花，上绣着万字不到头，一巴掌宽板带沙腰，下身穿骑马叉，蹲裆滚裤，打着裹腿，脚蹬抓扭的快靴。大青马的肚带上挂着明晃晃冷森森一把金丝燕尾刀，斜背着包裹。这位是于谦的义子，也兼于谦的保镖，名叫李成，李仁达。于谦的右边还有一匹白马，上边呢坐着个老头，他这年纪比于谦还要大一些，光头没戴帽子，挽了个牛心发卷，穿着黑色的长衫，黑色的中衣，背着个包裹，马上还挂着三个包，哎，属他这儿行李多。这位啊，就是于谦的管家，多少年了，一直跟着于谦，叫刘安。主仆三人是并马而行。现在什么时候了？已经过了申时了，就是下午五点多了。一是啊，这一天的行程比较劳顿了，再有得找地方住店了。古代没有电灯，夜间活动很少，休息的呢也比较早。再有，您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由山西到京师得经过这座太行山呢。太行山横贯南北，首枕河南，是围绕山海，山势雄伟险峻。要是阳关大道啊，那可以车马并行；要是赶上阳长小道啊，是马不能并辔，人不能并肩。有点什么闪失，再加上天一黑，那很容易出危险。眼看着日头往西转了，眼前这段路啊也是越走越窄，于谦心里有点着急，这得找地方住下呀，明天天亮好赶路啊。于是呢，主仆三人下了马，先在路旁休息休息，哎，给马也印印水。于谦是登高远眺，辨认了一下方向，哦，知道了，再往前不远就是松林口啊。松林口这个地方不太大，地势险峻，是两山夹一口。于谦知道过了这个口，在口内有一家店房，以前他来过，一般呢趁着天黑之前赶过去还有地方住。于是呢，这三个人是重新上马，鱼贯而行，奔着松林口就走过去了。三个人呢是边走边谈，就聊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件怪事儿。
1: 晴天老天，老蓝个天，杀人的老天无深浅啊。
2: 好嘛，我说李成啊，你这一大天都蔫头耷拉脑袋，这快到晚上了，你这精神头来了啊？
1: 唉，又走了一天呐，离京城是越来越近了，这路途太远了，我恨不得累下生了翅膀飞到京城啊。
3: 我倒是还嫌这路程有些太赶了，还有很多的地方我没能查访到，着实有些放心不下呀。
2: 老爷，你别听李成在这发牢骚，他想早早的到京城是假，要早早的回去才是真呢。要是我没猜错呀，他是惦记那六世的小寡妇呢。
1: 喂，你怎么说话呢？我可是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啊。临出门那天，我看衙门里那寡妇带着孩子可怜，才施舍些财物。
2: 对呀，所以着急回来再续前缘嘛。
1: 你这老二为老不尊，信口雌黄。哎，大人，你能跟我说句话呀？
3: 哎，其实我看呐，这廖氏母子孤苦无依，你若迎娶进门，倒是积了德了呢。
1: 大人，你怎么也这么说呀？
2: 怎么着，被我说中了吧？
1: 你们这是合起伙来欺负我呀？
3: 哎，不说笑了，其实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廖氏倒是暂时得了安置，生活倒也不愁， 可是她丈夫这个案子，我倒是一直挂记在心呢。
2: 哎呀，是啊，老爷，我可听说山西可不止一地出现这种情况。廖氏母子这是得救了，还有更多的百姓恐遭不测呀。哎呀，你说这奇奇怪怪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大人，老刘，你们别聊起来没完呐。接廖氏这案子的时候，我正好没在家，你也不给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这事情说来蹊跷。这几天如果不是着急进京的话，我本想还要多查访查访，还真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呀。
2: 哎呀，可不是嘛，连老爷都断不出的案子，别人就更甭提了。我看这事儿啊，定有隐情。
1: 我说你们别卖关子了，行不行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廖氏的丈夫怎么就突然失踪了？
0: 这几位在这聊什么呢？哪又出来个廖氏啊？哎，这事儿啊，咱还得补上一笔。就在于谦动身之前呢，这一天巡抚衙门有人报案。要说于谦的衙门呢，设在大同，但也就是个临时处所，因为他是巡抚啊，不能老跟这一个地方待着呀。人家大同也有知府衙门啊，处理日常事务，另外各地也有县衙呀，所以一般这老百姓啊是不到于谦这个衙门来。这天呢，来了一对母子前来报案。这门上人就说我们这巡抚衙门呢不接民事案件啊，您呢拐个弯到知府衙门去最好啊。我看您就是农村人是吧，您属于是哪个乡哪个镇呢，您就到当地的县衙那是最好。可是啊，这妇女是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哭诉没完呢，说老爷，你就让我在这儿投案吧。我听说了巡抚大人两袖清风，爱民如子，我这案子什么知县知府啊，他们躲都来不及，根本就不管。这门上人怎么劝也不行。当天于谦也没在家，到地方上去访查民情去了。这老管家刘安倒是在家呢，刘安呢正在院里浇花呢，听着门外什么事吵吵嚷嚷的，好像还有女人哭。他出来一看呢，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问这个女子，这女人就说了，她姓廖啊，这是婆家姓廖，娘家呢姓秦，廖秦氏，简称就是廖氏吧，就是大同府人，三年前嫁给了当地的铁匠，叫廖大光啊。这个夫妻两个是夫唱妇随呀。转年呢生了大胖小子，起名叫小宝。这一天呢，这不是开春了吗，廖大光啊跟几个伙伴说呀，要进这个千福山打点野味儿。结果呢去了五天都没回来，廖氏着急呀，到处找也找不着，他就报了官了。报官也没用啊，人家说你就回家等着去吧，就没信儿了。也不知道是找没找着啊，还是根本就没找。你说那么大个人，还不是一个人，起码得有七八个成年男子，怎么这说没就没了呢？后来官府给消息了，说呀进山找了没人啊，在这千福山的山脚下散散落落的住着人家。当差的问了，有人说看见了，说有这么一行人呐，得有十来个进山去了，拿着铁器，有的好像还带着自己做的弓箭啊，看这意思是要打点野味，没出来呀。这官府立案半个月了，没有进展，这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了。廖氏抱着孩子回了娘家，是以泪洗面。光天化日，这大活人呐，就这么人间蒸发了。看这意思，官府这也不管了呀。又过了几天呢，有一种传言在社会上兴起来了，说这大活人失踪啊，这可不光是千福山的事儿啊。前一阵子灵丘县那边也有人失踪啊，而且说就在那县城里边，大白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之间就黑云压顶，怪风阵阵，紧跟着就听咣咣咣几声巨响，飘来一阵浓烟，哎呦，那个味儿才呛得慌呢。等浓烟散去，就发现呢有人失踪， 甚至说有的一村子人呢，说没就没了，一个都不剩。有人说，你说那不对，浓烟散了之后，那人没失踪，是让老虎给吃了。啊，还有老虎，可不是吗？也不知道打哪儿来的老虎，啊，黑黢黢的跟一座大山相仿。结果呀，这传言就出来了，说是天上的黑虎星下凡，到下界吃人。别扯了，哪有这事儿？没有。那你说一阵风就能给人刮没喽？啊，告诉你，那怪味儿就是老虎身上的味儿，黑虎下界把人给抓走了。哎，要不就是给吃了。您说廖氏听到这种传言什么心情？当然他是半信半疑了，可是自己的丈夫失踪半个多月，因空信秒，又让他不得不信。再到官府去申诉啊，人家说不得胡言乱语，民间谣传不可轻信。没办法，他才来到巡抚衙门前来申冤诉苦。要说这女人也是胆子够大的，在那封建社会能做到这一步，那就不简单了，也是于谦的名声响亮啊，从来不拒绝普通老百姓，想民众之所想啊，所以这个女子才鼓起勇气前来投案。刘安深受于谦的影响，对于这种事情不能不管呐。他把廖氏接进府衙，详细的询问了情况，还做了笔录。恰好这时候呢，于谦也回来了，一问这个事儿啊，于谦就心里边一动。他察言观色，感觉到廖氏是个勤劳本分的女子，所言不虚。于谦好言安慰，答应他一定要查明失踪案，不过眼下呢要进京述职。于谦正好是顺路访查访查，让廖氏放心。廖氏一看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于大人身上了。但是呢，他还扭扭捏捏的，不太愿意走。于谦没太明白，老刘安看出来了，这女子有困难吗？家里本来就不富裕，丈夫是唯一的劳力，失踪多长时间了，那指望谁生活呀？估计啊，父母年岁也大了，搞不好啊，老祝娘家还得受白眼呢。正这时候啊，这个李成从外边回来了，来向于谦报道，正好遇上这个事情。李成也没细问，一看这个母子挺可怜，他就大包大揽给了这对母子啊，找了处店房，还留好了电饭账，跟廖氏说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再来接你。其实对廖大光到底怎么失踪这个事儿，李成也不是很了解，所以这一路上啊，这刘安是老拿李成寻开心。另一方面，刘安也是替于谦着急呀，真想早日破了这一桩奇案。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于谦一行三人呢，就来到松林口。这地方啊，真不太大，因为于谦呢是私访，所以也没跟守关的士兵打招呼啊。城门没关之前呢，三个人就进了口了。往里走啊，还真有这么一家店房。一个是本身地方小，再一个这儿呢是地势险峻，这个流动人口也不太多，所以啊就这么一家店房。背靠着大山呢，有这么个院子，养的鸡鸭鹅狗。门口有影壁，上面画着名人故事、神话传说。两边是一拉六的几十间客房，铜油漆的柱子贴着对联，南来北往皆是客，春去秋来总关情。迎面是招牌天福居，就这儿了。于谦三人下了马，伙计把马牵走，刷起印六。李成来到正厅，一看这老板呢还是个女的，三四十岁的年纪，精明强干，正拿着算盘呢在这算账呢。
1: 我说老板，哎呦，对不起，老板娘，我们住店。哦，对了对了，还得吃饭。哎，快点快点，我都饿死了。
4: 哎呦喂，我说你们几位可真是有福啊！跟你们说，我这小店不大，今天还真是高朋满座，还剩最后两间房。你们要再晚来一步，可就没有了。
1: 嘿，这是有福之人不落无福之地，正好正好。
2: 老爷， 瞧瞧那伶牙俐齿，肩上一个，我看呢，这是想给我们加价呢。
1: 老板娘，有啥吃的没有啊？哎，对了，有没有酒喝呀？我这跑了一天的路，可累坏了。
4: 有啊，我们这有自酿的美酒，乃是陈年佳酿。哎，你到十里八村问问，太行山啊，谁不知道松林口的六曲香啊？
3: 好好好，老板娘，那就给我们每人来上四两，解解乏。
4: 哟，我说这位达官，四两哪够啊？
3: 哎，不不不，我们明日一早就要赶路，不可多饮。
1: 说的是啊，四两不够漱口的呢。
2: 行了吧，有酒喝你就念佛吧。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旭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啊，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7: 是夕阳无限好吗？
8: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7: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8: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7: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9: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快乐良方，心态好。人到老年，面对离休退休这一关口时，懂得自我调节的老年人生活依旧有趣味，而不太会自我调节的老年人就会产生孤独感和自卑感。专家说，退下来的老年朋友都应该学会随遇而安，学会知足常乐，如此方能心理健康，晚年生活愉快幸福。由于身体逐渐衰弱，老年人心理脆弱，容易产生嫉妒、任性、固执的心理，形成所谓的抑郁型、冲动型或猜疑型等类性格。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焦虑、忧伤和失望的情绪。面对生理心理的各种不如意，老年人朋友尤其要重视心态的调整，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尽量做到随遇而安，心胸开阔。随遇而安的想法既能使自己较好地适应周围的生活环境，又能给自己一个良好的心态。例如遇上别人级别高、待遇优厚时，咱不眼热；遇上喜欢争风吃醋、爱占便宜、好拔尖的人，咱们要能宽容谦让；遇上看不惯的事儿，咱就不生气。只有这样，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才能笑口常开。

出国旅游提示。目前由于社会的进步，生活的提高，对老年人来说，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探望客居海外的孩子，出国旅游的机会增多了。但是在出国旅行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由于习惯风俗不同或者准备不足带来的麻烦。在此我们搜集了一些信息提供给大家参考。美国酒店电视机上有一个小箱子，是收费电视开关，想要收看的话得先到大堂柜台来交费。其次，韩国的酒店一般不供应一次性的牙刷牙膏，需要您自备。韩国的菜肴一般来说清淡少油，以生辣为主，一般呢中国的游客会很不习惯，而中餐一般量很少，也不太合胃口，所以大家可以自备一些袋装菜。酒店没有开水供应，而自来水也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在泰国，人们把头部作为人体最尊贵的部位，所以一定要记得忌讳别人抚摸自己的头部。在澳洲，不管在哪里，大声喧哗总是会让人感到反感。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中继续为您介绍。

创伤的简易治疗方法。生活当中呢，人们有的时候会遭受水火的烫伤，水火烫伤都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全身反应，比如说休克、感染等等。而火烫伤比水烫伤严重，火烫伤不仅会损伤皮肤，还会损伤肌肉和骨骼。对于轻度的水火烫伤，下面的几种简单疗法可供选用。开水或者是蒸汽烫伤，应该尽快将患部浸入凉水当中，或者是用自来水冲洗，以促使局部散热，防止起水泡。小面积的火烫伤可以先进行伤面的消毒，然后呢再用干净的棉签蘸着清洁的蜂蜜均匀地涂在伤面。烫伤部位如果疼痛，伤口如果没有感染，一般涂蜂蜜3天，伤面就可以形成透明的痂皮。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伤口周围组织脱水，那么就用生理盐水纱布湿敷就可以了。也可以用鸡蛋黄油涂抹伤面。鸡蛋黄油的制法是将熟蛋黄放在锅内，炒至蛋黄油渗出的时候，用铲子挤压取油。如果技术熟练，火候适当，一个鸡蛋黄可以出油5毫升到8毫升。此外呢，比较严重的水火烫伤还应该同时内服清热解毒、益气养阴的中药。

老年人应拥有正确的金钱价值观。老年人拥有正确的金钱观，即使收入有限，也能比坐拥金山的人还快乐，值得借鉴。下面就为老年朋友说说，其实有钱没钱，有个愉快的生活才重要。第一，不要钻进钱眼里。经常会有人给自己定几年要赚多少钱之类的目标，事实上定了目标如果没有达成，不仅令人失望，还会感觉人生失败。最要紧的是冷静地想清楚，什么样的生活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第二，好钢用在刀刃上。最有价值的花费应该具有教育学习意义，能将本求利，丰富自己的经验，扩充人脉，为将来的工作和社会交往创造潜在价值。因此初学投资时，盈亏并不重要，新的知识才能让人如获至宝。第三，量入为出，既不要花过头，也不要做铁公鸡，将衣食住行等费用全部加起来，再看看你的月收入，很快就能判断自己的收支状态，根据这笔账做好预算，既能避免超支，又能保持快乐的生活质量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的开启。我是黄威，我是 DT。 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那些关于宇宙、深空、星辰的歌曲。

听到的是来自于葫芦童声的《问月》，而之前爆火的那首《玉盘》其实就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编。2020年7月23号，天问一号发射，在飞行了297天之后抵达火星，那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三个登陆火星的国家。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演唱的《问天》。

说到宇宙，说到太空，我们总会想到星星，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曲也献给每一位仰望星空，坚持梦想，追随星星的人。我们不乏关于苍穹的各种想象，体现在嫦娥奔月、万户升天等这样的故事跟传说当中。那如今可以说，我们的探测器到达了月球、火星，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是客人，孰不客人？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虑，
2: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3: 一颗两颗真心感动不舍。
4: 今天的爱国呢，就是爱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
5: 爱好姐就是把自己的事业办成，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6: 消除疟疾是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让我们共同努力。
7: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8: 作为一个航天人，执行航天飞行任务就是自己的天职。
9: 透过舷窗好好看看这颗蓝色星球，看看我们的祖国母亲。
10: 他让我给他和他的同学要摘星星回来。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
11: 我创作这首歌的初衷就是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守护者，他们的光芒汇成星河，照亮祖国的山河。

0: 看啊，星星在闪烁。
1: 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我们来通过音乐当中的星辰大海来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会是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向你》，也是一首充满了敬意与力量的歌曲，也是专为致敬航天事业而创作的一首歌。周深再次以他独特的空灵嗓音将航天人的坚韧与执着娓娓道来。

古人把飞天写在神话里，而今人把神话变成了现实。浩瀚宇宙终会抵达，这份抵达让千年前问天的人和今天摘星的人彼此相遇认出。千年万里，百年征程，百年长河，不过就是你和我经历的这一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炸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是
3: 我的家。
2: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3: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2: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3: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2: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3: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2: 家是不准晚9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3: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4: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故宫博物院现藏玉器30000多件，这些珍宝凝结着大自然千年万载点滴孕育的精华，跨越了人世间从古到今纷繁变化的沧桑。他们像是生活在这座宫殿里的精灵，在这些古老的殿堂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芒。他们在静默中等待，等待着今人和后人在心灵的深处细细倾听他们无言的诉说。下面请听故宫第16集《故宫藏玉》的下半部分。
7: 乾隆年间是紫禁城宫廷玉器最繁荣昌盛的时期，这时期的玉雕大多体大厚重，造型整齐对称，创造了独有的皇家气派，造就了中国玉器工艺的又一个高峰。所以西方在18到19世纪直接称清代玉器为乾隆玉。乾隆皇帝酷爱玉器，现在故宫博物院的30000件玉器多数为他所藏。乾隆为他的儿子后来的嘉庆皇帝起名叫永琰。琰是美玉的名字。永琰的16个兄弟也都是以玉器的名字命名的。乾隆自己则被后人称为玉痴。乾隆最爱的珍贵玉器

收藏在这种叫百石剑的盒子里。百石剑共分为九层，每一层都有若干个抽屉，抽屉中的每件玉器都有它专用的小格子，格子形状与玉器完全吻合。这是弘历剑骨图，一个叫丁关鹏的宫廷画师真实的记载下乾隆皇帝鉴赏古玉的情景。上知所好，下必留行，当时藏玉赏玉在宫廷内外成为时尚，玉器也成为大臣们进贡的热门物品。公元1754年，乾隆19年12月29日，和硕怡亲王弘晓的进单中有汉玉拱璧、文带、文玩。公元1791年，乾隆56年4月29日，和硕肃亲王的进单中有玉盒、玉玺、玉兽等。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还查到了当年乾隆最宠信的大臣和珅给乾隆皇帝的贡品清单，上面列有玉佛、玉果盘、嵌玉香薰等等很多玉器，这是当年和珅的亲笔签名。

天，乾隆皇帝正在把玩大臣们进贡的玉器，一件玉杯引起了他的注意。此杯看上去颇有汉代的风貌，但用手抚摸却感觉浑浊而不温润。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心里犯了嘀咕，便传唤雕玉世家出身的玉匠姚宗仁。姚宗仁一看就脱口而出，这是小人的祖上所做，因为这是祖传的手艺，因此看得出。乾隆皇帝在御制玉杯记中专门记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同时姚宗仁也被乾隆皇帝降旨，按做成假玉杯的时间扣除薪俸，如一月作得，罚他一月钱粮；如两月作得，罚他两月钱粮。玉器的鉴赏要靠经验和常识，但是一些古玉器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的文献记载也不全面，使得一些器物本来的作用几乎无人知晓。因此对玉器的鉴定，就是收藏大家也难免出错。有玉痴之称的乾隆皇帝也闹了一些笑话。这种外方内圆中空的筒形玉器，乾隆皇帝非常喜爱。他经过研究，认为这是古人抬举重物时使用的一种辅助工具，并把它称为杠头。乾隆皇帝将自己的见解做成诗，命玉匠刻在玉器上，然后这些筒形玉器有的放在玉桌上做成了笔筒，还有的加上铜胆和盖子插花，以便乾隆随时把玩。然而在他去世90年后的光绪15年，古玉学家吴大成考证出，乾隆所称的杠头其实应该叫做玉琮，是古代帝王祭拜大帝时所用的礼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玉器按时代

0: 可划分为元代以前的古玉、明代玉器以及清代玉器三个部分。在元代以前的玉器中，有当代考古发掘的精品及传世古玉中的珍品，其中包括了从新石器时代至元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典型作品。在书画、陶瓷、青铜器、玉器等各种门类的中国古代文物中，以玉器的收藏历史最为久远。这件玉兽行爵是紫禁城旧藏玉器中最古老的作品，产生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岁月的浸润使它的表面形成许多色斑，这是古玉独有的特征。它表现的是一种神化了的动物，反映了古人的动物崇拜。这是一件战国时期的玉璧，据《周礼》记载，它是远古时人们用来祭天的。玉器在古代多用作祭祀用具，人们认为玉石与大自然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与金银瓷器不同，玉器的制作更多依靠的是玉石本身的天然条件。玉器加工的最高境界不是破旧立新，而是因材施用。通过对玉料形状色彩的巧妙利用，达到人力与天工浑然一体的效果。这大概也蕴含了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理解。清代的翠玉白菜和肉香石是玉器巧作的代表。翠玉白菜的玉料中，白色部分雕成菜帮，翠绿色部分被雕成菜叶和叶上的昆虫，白色和绿色的过渡十分巧妙自然。而肉形石无论是色彩还是纹理都可以乱真，人们似乎都能闻到红烧肉的香味儿。这两件作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块玉石从中心被取走了一件碗胚，苏州工匠利用余下的材料雕成了铜阴侍女图。这是一件表现江南庭园景色的作品，四周有茂密的蕉叶和玲珑的假山，玉料中间的凹陷处顺势雕成两扇半月形飞门，半掩半开的飞门内外各有一名少女，透过门缝相互窥望。乾隆皇帝曾经把这件巧夺天工的作品和春秋时的和氏璧相提并论。无论是代表皇权的玉玺，还是寄托情趣和风雅的装饰品，这些精美的玉器世代流传。遗憾的是，创造这些艺术品的工匠和艺人，我们大都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在玉器界，有一个人的名字无人不晓，他就是明代雕玉大师陆子刚。
1: 值得提的就是他的所有大小作品都有他的子刚落款儿，这就牵扯到了民间传留着很多他的轶事。皇帝有一次突发奇想，把他召到宫里来，

0: 细看的时候，发现马耳朵里头刻着紫钢制三个字，又不敢告诉皇帝，那人家怎么办呢？就时间一长，皇帝把玩啊，结果也发现了。发现以后呢，皇帝倒是高兴了，笑了，并没有这个惩罚鲁子刚。
1: 由于鲁子刚技艺高超，从清初开始，仿制鲁子刚的紫钢牌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
0: 这个紫钢牌子，前人没有，那就说是鲁子刚创出来的这个形制，它是一个长方形，它的长方形是很讲究的，按现在来讲，应该是按黄金分割比例来的，很漂亮。它的那个边呢、框子啊，里边做的活、起出来的活，还有地子的均匀平整，这是后人很难达到的。
1: 流传至今的紫钢作品很多都真假难辨，目前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紫钢题款的玉器款式字体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是真品还是仿品，都可称得上艺术精品。如今紫钢题款的玉器成为许多收藏家追捧的珍品。除了鲁子刚，历史上还有知廷、朱永泰等宫廷雕玉的名家，他们是千千万万雕玉人的代表，正是他们为中华艺术宝库留下了永世的辉煌。乾隆去世后，清朝的国力迅速衰落，因此对玉器的需求大大减少，玉器的制造开始走入低谷。这是乾隆的儿子嘉庆时期雕制的仿古碧玉初几尊，这时的紫禁城内每年从新疆运来的玉只有2000多斤，还不到乾隆时的五分之一。道光元年，皇上下旨和田叶尔羌暂时停止进贡玉料，后来直到满清覆亡，玉料进贡再也没有恢复。紫禁城的玉器收藏在清末又有了一次短暂的兴盛时期，这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慈禧非常喜爱玉器。这里是内廷西六宫的长春宫，是慈禧当年居住的地方。国家内忧外患并没有妨碍慈禧对奢华的需求，为了投他所好，王公大臣们四处搜罗奇珍异宝。慈禧用过的玉饰，把玩过的玉器，足能装满3000个檀香木箱。在日常生活中，慈禧也离不开玉，饮茶用的是玉茶碗，用膳用的是玉筷、玉勺、玉碗。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逃离北京避难时，也没有忘记带上她珍爱的玉器。慈禧最喜爱的是来自云南、缅甸的翡翠玉。慈禧的爱好影响了当时民间对翡翠的使用。佩戴翡翠的风尚也一直

今，当年慈禧太后住过的宁寿宫，被故宫博物院设置为珍宝馆。那些曾经是帝王们独享的玉器，在这里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欣赏和品味。故宫博物院现藏玉器30000多件，这些珍宝凝结着大自然千年万载点滴孕育的精华，跨越了人世间从古到今纷繁变化的沧桑，他们像是生活在这座宫殿里的精灵，在这些古老的殿堂里散发着历久弥新的光芒。他们在岁月中积累起一种文化精神的厚度，他们在静默中等待着今人和后人在心灵的深处细细倾听他们无言的诉说。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化。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瓦岗英雄，商议破一字长蛇绝命阵。三爷徐茂公啊，把手一摆，我对这阵呢一窍不通，这阵太凶险了，我破不了。秦琼说我也破不了，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其他将领你看我，我看你，军师大帅都破不了，我们更别提了，对此一窍不通啊。只有裴元庆和五爷单通、单雄信呢，这两人气势颇高啊，嗨，怕他作甚呢？凭着我们胯下马掌中锤、掌中槊，杀进去，杀得个人仰马翻，不就把这阵给搅乱了吗？这阵是人摆的呀，把人杀死了，那死阵一坐，怕他何来呀？哎，徐茂公一摆呀、啊，先锋，武帝绝非那么简单呢、啊。这阵只要一动起来，千变万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极分有一，有一是两仪，两仪分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生生不息，变化无穷啊！内又含着八阵图，极难攻破呀。就是百万雄师落入阵中，那也是烟消云散呐、啊。对此阵绝不能掉以轻心呐、啊。程咬金一听，那照这意思，你们都破不了，干嘛答应靠山王杨林呢？咱打这个赌干嘛呀？咱不去破了不就完了吗？这不是让咱们处于被动吗？秦琼一摆手，陛下也不尽然呢。虽然我等难破此阵，但是微臣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定能够帮着咱们大破长蛇阵。哦，程咬金一听来精神了，二哥呀，别卖关子了，有话赶紧说，谁能够破此阵，非是别人呐，正是咱们的老兄弟，我那表弟燕山公罗成 罗公然，他就能破此阵。一说罗成虎，在场的呀，大家全议论起来了。什么？罗成能破此阵？这从何说起呢？罗成远在涿郡呢，都没有看过此阵，怎能说能破此阵呢？这话从何说起呀？是，大帅这不是向着他表弟说话吗？他表弟有这么大本事，尤其单雄信呢，把嘴一撇，单雄信跟罗成啊有那么一点小隔膜，如果两个人能够朝夕相处啊，哎，有可能这隔膜呀就解除了。这一晃这么多年，从贾柳楼闹别扭的时候到现在就一直没见面，所以这种隔膜一直没解开。单雄信一听，心说：“二哥呀，你就想着你表弟吧。我们说靠着我们的锤，靠着我们的槊，杀入阵中能破此阵。您对此不屑一顾，把你表弟抬出来了。这罗成又不在这里，又没关阵，他怎么能破此阵呢？”所以很多人呢提出质疑。程咬金也一愣啊，谁？老兄弟罗成，哎呦，这多少年没见了，罗成怎么能破此阵呢？啊，秦琼说：“陛下，虽然我关了此阵，不能破此阵，掌握不了破阵的方法，但是呢，看完此阵，我认得阵名啊。哦，这阵不叫长蛇阵吗？那杨林说了，是叫长蛇阵。”但是呢，跟着十大阵法中的一字长蛇阵又有些不同啊，乃是一字长蛇阵的升级版呢，叫做一字长蛇绝命阵。这座阵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并不是杨林所发明的，而是另有高人研制的此阵呢。二哥，是哪位高人研制的此阵？咱把这位高人找到，让高人帮咱们破不就完了吗？秦琼一乐：“陛下呀，这高人不是咱们这边的呀，他不可能帮咱的。在场的有几位曾经跟这个高人呢动过手啊，比如我的单五弟、我的尤六弟、我的王七弟，都跟他伸过手啊。我们五虎上将打他一人，拿他不下呀，吃了他的亏呀。不然的话，二路伐瓦岗的总管那位双枪护耳妇也不会就此逃脱呀。”秦琼一说这话，五虎将全站起来了。“二哥，您说的研发此阵的难道是那双枪王丁彦平不成？”秦琼一点头啊，一点不假呀，这座大阵正是丁彦平发明出来的。等会儿，程咬金说：“你这一说糊涂了，既然是这个丁彦平发明出来的，为什么找老兄弟就可以破阵呢？”“陛下，您有所不知啊，从这上一辈的交情啊，老兄弟的父亲，也就是燕王罗毅罗彦超，乃是开国五老王之一呀。他们开国三边定五王嘛，五个王爷，老大就是忠孝王武建章，字彦本，老二靠山王杨林，字彦臣，老三双枪王丁安，字彦平，老四就是燕王罗毅，字彦超，老五就在这里呢，我们的长平王邱瑞，字梦龙，后来改成彦龙了。所以丁彦平是老三，罗毅是老四。丁彦平此人呢，一生酷爱两样东西，一个是武艺，一个是阵法呀。他在曹州麒麟村研制成了这一字长蛇绝命阵，后来呢又到文登找杨林进行实战演习，又到后来他为了寻找他那个徒弟双枪护耳妇，找到幽州燕王府啊，在那里将自己徒弟逐出师门，同时啊又收了咱们老兄弟罗成为他的名伶义子，闲暇的时候就把这一字长蛇绝命阵骗给了燕王罗毅。咱们老兄弟罗成也在场啊，见过此阵，知道此阵的奥妙，知道如何能够破此阵。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后来呀，老兄弟呀告诉过我，也给我简单的画过这个阵图，也说明了其中厉害。不过呢，我这个人志不在此，没有跟老兄弟呀多学习这个阵法如何去攻破，我呢就作为一了解而已。现在想起来呀，后悔呀，这才叫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只知道这阵的皮毛，不知道破阵的奥妙啊。所以陛下，现在破此阵也不难，只需要啊派人到幽州把老兄弟给搬来，只要罗成到了，让罗成分兵派将，定能攻破此阵呢。程咬金一听，一拍大腿呀，嘿，这真是天不绝咱呐，那太好了。只不过呢，这老兄弟贵为燕山公啊，那也是大隋的人呢，能不能帮咱们破此阵呢？这就等于他们燕王要跟靠山王撕破脸了。他值当的吗？燕王能不能放啊？秦琼说燕王肯定不能放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得秘密进行，咱得偷偷的把我老兄弟叫来。你放心，老兄弟这个人呢我是十分了解的，这人非常重义气，你别看是燕王世子，非常赞成咱们的行为啊。这些年我们之间私信不断呢，都是偷偷的给他发信，我会把瓦岗最近一些事情啊在信里都告诉他，他会给我回信，在每封回信里头啊，我都能感觉到啊老兄弟对咱们是羡慕的不得了啊，多次提出如果用得上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所以请陛下放心，老兄弟还是咱的兄弟，给咱们是一条心呢。那妥了，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啊，赶紧派人去幽州捉郡去搬请老兄弟吧。那还得陛下写封信呢，得以国事相待呀，别忘了咱现在呀求人家的，所以呢这信要写得客客气气的。这样，陛下您以您的口吻写一封书信，代表大魔国，我呢以表哥的口吻写一封信，我再让我娘啊以舅母的身份给他写一封信，同时啊我再给我的姑妈写一封信。这件事情啊不能够让我姑父罗毅知道，但是呢一定得让我姑妈知道，因为我姑妈不知道，我怕罗成出不来呀，所以我得给我姑妈写封信，同时啊让我母亲再给我姑妈写一封信。这么着，咱五封信交给一个人，一个人拿着这五封信去捉郡去请老兄弟，定能请来呀。妥了，咱立刻分头去办。那程咬金不会写呀，口述那有专门的书记给写成了书信呢，书记反正就那意思吧，有专门的誊录的。秦琼这边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表弟，一封给姑妈，又找到宁氏夫人把这事儿一说呀，那宁氏夫人肯定那得写呀，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自己的小姑子秦胜珠，另外一封给自己的外甥罗成，把要说的话全部写在信上了，然后把这五封信包了五个信封，就放在了程咬金龙书案上。派谁去送呢？那得派一个机灵之人呐，腿脚还得好，武艺还得不错，那还能有谁啊？瓦岗头位人选就是圣手白猿侯君集呀，就把小侯叫来了。程咬金跟侯君集也关系最好了，嘿嘿，见到小侯啊，程咬金就乐呀。小侯来来来来来，这一回呀、啊，把这个千斤重担就交给你了，看见没？五封信，哎呦，这五封信你放哪呢？这五封信都比你高啊！呀呀呀，四哥，你真会开玩笑。我虽然矮呗，那也不至于连封信高都比不上啊。你看，把这五封信竖着摞在一起，我看比你还高呢。哎呀，四哥你太损了。行了，这件事情就包在我身上。

我即刻启程，赶奔涿郡。秦琼说：“十八弟呀、啊，这一回任务啊，又紧又重啊。杨林只给了100日期限呢、啊，这100天呢，说长也长，说短呢，眨眼之间就得到啊。你想想，有的咱们这个地方，去涿郡一来一往，就是快了说，这也得将近2月呀、啊。把我表弟请来。”在观察阵，在研究阵，在调兵遣将，这没有一个月呀，我估计也完成不了啊。所以啊，任务十分重，时间十分紧呐。你能者多劳，这一次啊，瓦岗的命运就压在你肩头了，望你多多辛苦吧。没得说呀，二哥，平常啊，我净吃饭了，也用不上我，这一次啊。就该卖卖力气了，不过呢，要靠着我双腿。虽然我跑得快呀，但一连跑好几天，那玩意也累。有没有个好脚力呀？谁把自己的宝马良驹借我一匹？我骑着宝马去涿州，不节省时间吗？秦琼一点头啊。那哪位兄弟能够把坐骑借给小猴啊？说秦琼怎么不借呢？秦琼胯下黄骠马呀，那是元帅呀。指不定哪天得打仗啊，这元帅没了马，如同蛇双足啊，那不能借呀、啊。看看大家，谁有宝马？程咬金说：“骑我的吧，反正我现在又不出战，我那大肚郭无红啊，净长膘了。小猴啊，就给你骑吧。”哎，别，嘿，我说陛下，您那马不行啊，您那马太大了，那肚子噔楞噔楞的，我一骑啊，那真的就成了马上封侯了。再说了，你那大肚郭红性格暴躁啊，谁都不让碰啊，就理你，别人过去就撂蹶子，我是不敢呀、啊，制服不了他。看看其他兄弟们，最后裴元庆来了。裴元庆说：“哥哥，裴元庆得喊侯君集喊哥哥呀，哥哥，骑我的马吧，我把一字末脚赖麒麟让给你，我现在骑狮子聪，哎，骑得挺顺的，所以呢。”这一字末脚赖麒麟就闲着了，干脆你骑着吧。哎，这倒好，这倒好，一字末脚赖麒麟骑着舒服啊，那我就借过来用一用吧。就这么着，裴元庆把一字末脚赖麒麟就借给了侯君集。侯君集带着这5封书信，然后又带了足够的盘缠路费，塞上了干粮水袋，带上百宝囊，然后背上他的小片刀，骑上这匹一字末脚赖麒麟，第二天就离开了瓦岗北门，穿金提关，是直奔涿郡呢。那现在呀，咱说了，隋炀帝杨广改州县制为州郡县制，现在又多一郡，那么幽州现在呀被称之为涿郡，这一大片还叫幽州，但是那个地方叫涿郡了。这侯君集啊，出了金提关，直奔涿郡，一路之上是马不停蹄呀、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一路无书，吃不楞登蹭。没走几天呢、啊，那一字末脚赖麒麟太快了，眨眼间就到了涿郡。侯君集对这个地方太熟悉了，来过呀，当年大闹涿郡就他呀。进了涿郡一看呢，还是那么热闹。这个燕王罗毅了不得呀，把这一块啊治理成了一个世外桃源了。北面瓦口关让玉面委托秦用镇守，突厥兵不敢南侵呐。那南边呢，现在反王都在中原淮海一带，这一块呢很少有反王，很少有造反的，所以涿郡呢哎相对太平啊。侯君集呀、啊，先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把马交给店小二，让他刷洗喂遛，然后侯君集吃了晚饭，稍微休息一会儿。到了定惊天过后，天色一黑下来，侯君集啊在屋里换好了夜行衣，带好百宝囊，就从窗户蹭窜出来了，然后把腰眼一拧，脚一点地蹭跳到房上，穿房越脊，干嘛呢？是直奔

0: 燕王的王府，他要夜探燕王府，去找罗成燕山宫啊。那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去找呢？这事情十分机密啊，不能够让燕王罗仪知道，别人知道的是越少越好啊。所以没有找什么张公瑾、史丹奈这些弟兄，先找罗成啊。罗成这边答应了，他们这边怎么分配啊？让罗成来安排，那我就不管了。所以侯君集夜探燕王府，三蹦两窜是直奔罗成那跨院。罗成人家独立跨院啊，来到罗成住处，在这房基上这么一看呢，这院当中黑咕隆咚的，也就走廊上啊吊着气死风灯，但是屋里头是暗的。哎呀，怎么回事？难道说老兄弟今天不在呀，出去喝酒去了，或有什么公干吗？等一会儿吧。又在房基上等了约莫有半个小时吧，下面仍然黑咕隆咚一片，静悄悄的，不见人影。哎呀，这侯君集一看坏了，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忘了打听打听了，可能这位罗成燕山公人家有公务，或者是有朋友请客，人家今晚没来呀。哎呀，那怎么办呢？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呀，光在这房基上等着，这玩意也没意思呀。得了，我呀看看他爹去，看看罗毅是不是罗成在罗毅那边呢。想到此处啊，侯君集把腰一拧，噌飞身又蹦到另外一个墙上，又是穿墙越脊，是直奔罗毅所在的寝宫啊。那侯君集艺高人胆大呀，这晚上就他的天下，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呀，一会儿功夫就来到了燕王寝宫的屋脊之上啊，在这里声息皆无啊。往下一看，哎，燕王寝宫这边灯火通明啊，侧耳一听，隐隐的还有人在那里哭泣，另外还有脚步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好像有人呢在这宫中是来回踱步。侯君集不明就里呀，怎么回事？怎么有哭泣之声啊？赶紧的由打房基上下来，到屋檐之处纵身往下一跳，那就跟二两棉花落地一般呢，声息皆无，躲过了护卫，然后缩身在了窗棂之下呀，稍微的起身蘸点唾沫，沾湿了窗棂纸，那年代没玻璃，都糊的纸，用唾沫呀沾湿了，扑就捅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望里观瞧，这么一看呢，就见这寝宫当中只有两人呐，非是别人，一个是燕王罗毅，一个是燕王妃秦胜珠，就秦琼的姑妈呀。就见秦胜珠啊坐在那里，手里拿个手帕呀，一个劲的直掉眼泪呀。老王爷双眉紧锁，背着手来回踱步。侯君集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两口闹矛盾了，发生口角了，吵架呢，为什么老王妃哭成这样啊？就见这罗毅呀踱了一会儿步，回头看了看老王妃，哎，爱妃啊，别哭了别哭了，没大事儿啊，成儿吉人自有天相，现在他们正在寻找呢，哎，你放心，一定能够找到啊。
1: 哎，咱家就这一根独苗啊，成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让我怎么活呀？
0: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哭得我心都乱了，我马上派兵去救援呐，这伙贼在暗处，咱在明处啊不好搅啊，这也是成儿太过于自大了，这才中了贼人的暗算呐。王爷呀，赶紧派人去救。

赶紧派人去找啊，我这不是已然调兵了吗？你再耐心等待一下。正在这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由打外面响起急促脚步声音，吓得侯君集赶紧的往旁边一躲，缩身在了阴暗之处。就见由打外面慌慌张张的跑进一人呢。侯君集在阴暗之处一看，非是别人呢，正是棋牌长张公瑾呢。就见张公瑾一步闯入，燕王寝宫，王爷千岁，兵都调好了，秦用正在王府门口候命。燕王把手一摆，吼声命啊，让秦用即刻赶奔西流山去救罗成。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晴天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放眼望青山，
0: 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胡斐在关键时刻啊，这嘴也是很甜啊，平常的时候不说话，但凡觉得要说的时候，有必要说的时候，这甜言蜜语比谁说的都溜啊。只几句话，程灵素此时此刻扑哧一笑，把所有的满腔怒火全都平复了。胡斐和他并肩坐在车上，接过缰绳，这时距昨晚居住之处已经不远，后面也再无卫士追来。两人再驰一程，便即下车，将车子交给原来的车夫，又加赏了他一两银子，命他回去。两人各抱一个小孩，步行而归。越墙回进居处，当真神不知鬼不觉，却有谁知道这两人适才正是从福大帅府中大闹而回呢？马春花见到两个孩子，精神大振，紧紧搂住了，眼泪便如珍珠断线般流下。两个孩子也心花怒放，只叫妈妈。程灵素瞧着这般情景，眼眶微湿，低声道：
2: 大哥，我不怪你了，咱们原该把孩子夺回来，让他们母子团聚，你这么好本事，真叫人佩服。
0: 胡斐歉然道：我没听你的吩咐，真正对不起。程灵素嫣然一笑道：
2: 咱们第一天见面，你便没听我吩咐，我叫你不可离我身边，叫你不可出手，你听话了吗？
0: 胡斐道：哎，我以后定要多听你话。程灵素悠悠的道：
2: 还有以后吗？
0: 胡斐一本正经的道：有，哎，自然有。程灵素一笑，笑容中颇含苦涩，心中却也欢喜。马春花见到孩子后，心下一宽，愈可的便快了。再加程灵素细心施针下药，体内毒气渐除。只是他问起如何到了这里，福康安何以不见，胡斐和程灵素却不明言。两个孩子年纪尚小，自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转眼过了数天，已是中秋。这日午后，胡斐带同程灵素、蔡威、姬晓峰三人径去福康安府中，参与天下武林掌门人大会。胡斐这一次的化妆与日前虬髯满腮幼字不同，他修短了胡子，又用药染成黄色，脸皮也涂成了淡黄，倒似生了黄疸病一般，满身锦衣灿烂，翡翠鼻烟壶、碧玉扳指、泥金大花折扇，打扮得又豪阔又俗气。程灵素却扮成个中年妇人，弓背弯腰，满脸皱纹，手里拿只短杆烟袋，抽一口烟咳嗽几声，谁又瞧得出她是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胡斐对蔡威说，是奉了师父之命，不得在掌门人大会中露了真面目。蔡威唯唯而应，也不多问。到的福康安府大门口，只见卫士进撤，只有八名知客站在门边迎宾。胡斐递上邀请赴会的文书，那知客恭而敬之的 迎了进去，请他四人在东首一席上就坐。同席的尚有四人，互相一请问，原来是侯权大圣门的。程灵素见那掌门老者高顶尖嘴，红腮长臂，哎，却是带着三分猴相，不由得暗暗好笑。这时厅中宾客已到了一大半，门外尚陆续进来。厅中迎宾的知客都是福康安手下的武官，有的竟是三四品大员，只消出了府府，哪一个不是声威宣赫的高官大将？但在大帅府中却不过是亲客随员一般，比之同仆饲养也高不了多少。胡匪一瞥之间，只见周铁娇和汪铁鄂并肩走来，两人喜气洋洋，服色顶戴都已换过，嫌已升了官。周汪二人走过胡匪和程灵素身前，自没认出他们。只听另外两个武官向周汪二人笑嘻嘻的道：“
3: 恭喜周大哥、汪大哥，那晚这场功劳实在不小啊！”
0: 汪铁鄂高兴的咧开了大嘴，笑道：“
3: 哎，那也只是碰巧罢了啊，算的什么本领啊？”
0: 又有一个武官走了过来，说道：“
4: 哎，一位是纪明总兵，一位是石寿副将，了不起，了不起呀！福大帅手下的红人，要算你两位升官最快了。”
0: 周铁娇淡淡一笑，道：“
5: 哼，兵大人取笑了，咱兄弟无功受禄，怎比得上平大人在疆场上争来的功名啊？”
0: 那武官正色道：“
3: 哎，周大哥永救相国夫人，汪大哥力护公主，万岁爷亲口御封，小弟如何比得呀？”
0: 但见周汪二人所到之处，众武官都要恭贺奉承几句，各家掌门人听到了，有的好奇心起，问起二人如何立功护主，众武官便加油添酱，有声有色地说了起来。胡匪隔得远了，只隐约听到个大概。原来那一晚胡匪夜闯府府，永结双瞳，周铁娇老谋深算，不但将一场祸事消耳于无形，反因先得讯息，装腔作势从胡匪手中夺回相国夫人，又叫汪铁鄂抢先去保护公主。相国夫人是乾隆皇帝的情人，何家公主是皇帝爱女，事后论功行赏，他二人这场功劳立得轻易之极，但在皇帝眼中却比战阵中的冲锋陷阵胜过百倍，因此偏殿召见，温绵有加，将他二人连升数级。相国夫人、何家公主、福康安又赏了不少珠宝金银，一晚之间周汪二人大红而特红，人人都说数百名刺客夜袭福大帅府，若非周汪二人力战，相国夫人和公主性命不保。众卫士为了掩饰自己无能，将刺客的人数越说越多，到似是众卫士以寡敌众，舍命抵挡，才保得福康安无恙，结果人人无过有功。福康安虽失了两个儿子，大为烦恼，但想起十年前自己落入红花会手中的危难，这一晚有惊无险。

0: 刺客全数杀退，反而大赏卫士。官场惯例原是如此，瞒上不瞒下，嗨，皆大欢喜吧。胡斐和程灵素对望几眼，都不禁暗暗好笑，他二人都算饶有志气，但绝想不到周铁娇竟会出此一招，平白无端得了一场富贵。胡斐心想，此人计谋深远，手段毒辣，将来飞黄腾达，在官场中前程无限，我可得小心，不能落入他手里。纷扰间，数十席已渐渐坐满，胡斐暗中一点数，共是62桌，每桌2派8人，前来赴会的共是124家掌门人。寻思，天下武功门派竟如此繁多，而拒邀不来赴会的恐怕也必不少啊。又见有数席只坐着4人，又有数席一人也无，不自禁的想到了袁子怡，不知他今日来是不来。程灵素见他若有所思，目光中露出温柔神色，早猜到他是想起了袁子怡，心中微微一酸，忽见他颊边肌肉牵动，脸色大变，双眼中充满了怒火。顺着他目光瞧去时，只见西首第4席上坐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老者，手中握着2枚铁胆，金光闪亮，滴溜溜的转动。啊，正是五虎门掌门人凤天南。程灵素忙伸手拉了拉他衣袖，胡斐登时醒悟，回过头来心道，你既来此处，终须逃不出我手心。嘿，凤天南，你这恶贼，你到我大闹大帅府后，绝不敢到这掌门人大会中来，岂知我偏偏来了。50已届，各席上均已坐齐，胡斐游目四顾，见大厅正中悬着一个锦帐，盯着8个大金字，以武会友，群英必至。锦帐下并列4席，每席都只设1张桌椅，上铺虎皮，却尚无人入座，想来是为王公贵人所设。程灵素道，
1: 他还没来。
0: 胡斐明知他说的是袁子怡，却顺口道，啊，谁没来？程灵素不答，自言自语，
1: 既当了9家半总掌门，总不能不来。
0: 又过片时，只见一位2品顶戴的将军站起身来，声若洪钟的说道，
2: 请4大掌门人入席。
0: 众位是一路传呼出去，
3: 请4大掌门人入席，请4大掌门人入席，请4大掌门人入席。
0: 厅中群豪心中均各不解，
4: 这里与会的除了随伴弟子、主方迎宾知客的人员之外，个个都是掌门人，怎么还分什么4大4小啊？
0: 大厅中一片肃静，只见2名3品武官引着4个人走进厅来，一直走到锦帐下的虎皮椅旁，分请4人入座。当先一人是个白眉老僧，手撑一根黄杨木禅杖，面目慈祥，看来没100岁也有90岁。第二人是个年近古稀的道人，脸上黑黝黝的，双目似开似闭，形容颇为猥琐。这一僧一道，貌相判若云泥，老和尚高大威严，一望而知是个有道高僧，那道人却似个寻常施法化缘、化符骗人的茅山道士，不知何以竟也算是4大掌门人之一。第三个人是个精神矍铄的老者，60余岁年纪，双目炯炯闪光，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

0: 便曾蒙他收容过。此人侠名四波，武林中都说他仁义过人，不想今日也受了福康安的笼络。但见他不及就坐，走到每一席上，与相识之人寒暄几句，拉手拍肩，透着极是亲热。待走到胡斐这一桌时，一把拉住侯拳大圣门的掌门人，笑道：“
1: 啊，哈哈，老侯啊，你也来了，哈哈，怎么席上不给预备一盆蟠桃啊？”
0: 那掌门人对他甚是恭敬，笑道：“
2: 啊，汤大侠，有七八年没见您老人家了，一直没来跟您老人家请安问好，实在该打。您越老越健忘啊，可真难得呀。”
0: 汤佩在他肩头一拍，笑道：“
1: 你花果山水帘洞的猴子猴孙猴婆猴女大小都平安呐？”
0: 那掌门人道：“
2: 托汤大侠的福，大伙儿都安健。”
0: 汤佩哈哈一笑，向姬小峰道：“
1: 姬老三行走不便吗？”
0: 姬小峰俯身请了个安，说道：“
3: 啊，家言没来，家言每日里记挂汤大侠，常说服了汤大侠赏赐的人参养容丸后，精神好得多了。”
0: 汤佩道：“
1: 你是住在云侍郎府上吗？明儿我再给你送些来。”
0: 姬小峰哈腰相谢，汤佩向胡斐、程灵素、蔡威三人点点头，走到别桌去了。那侯拳大圣门的掌门人道：“
2: 哎，汤大侠的外号叫做甘霖会七省，其实呢，岂只是七省而已。那一年俺保的一只18万两银子的丝绸镖在干粮道上失落了，一家子急得全要跳井啊，若不是汤大侠挺身而出，又软又硬，既爱面子又动刀子，九泉三虎怎肯交还这一只镖呢？”
0: 跟着便口沫横飞说起了当年之事，他受了汤佩的大恩，莫齿不忘，一有机会便宣扬他的好处。这汤佩一走进大厅，真便似大将军八面威风，人人的眼光都望着他。那四大掌门人的其余三人登时黯然无光。第四人做五官打扮，穿着四品顶戴，在这大厅之中，官爵高于他的五官有的是，但他步履沉稳，气度威严，隐然是一派大宗师身份。只见他约莫50岁年纪，方面大耳，双眉飞扬有棱，不声不响地走到第四席上一坐，如渊之庭，如月之志，凝神守中，对深州的扰攘宛似不闻不见。胡斐心道：“这也是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啊。”他出来掌门人大会之时，满腔雄心没将谁放在眼中，待得一见这四大掌门人，便大增戒惧。汤大侠和那武官任谁一人，我都未必抵敌得过。那和尚和道人排名尚在他二人之上，自然也非庸手。今日我的身份万万泄露不得，别说100多个掌门人，个个都是顶尖的高手，只消这僧道下官四人齐上，制服我便绰绰有余啊。他惧意一生，当下只抓瓜子慢慢嗑着，不敢再东张西望，生怕给福康安手下的卫士们察觉了。过了好一会儿，汤佩才和众人招呼完毕，回到自己座上，却又有许多后生晚辈一个个赶去跟他磕头请安。汤佩家资豪富，随来的门人弟子带着大批红封包，凡是从未见过的晚辈向他通了名磕个头，便给4两银子做见面礼，又乱了一阵才见礼已毕。只听得一位二品武

0: 关贺道：“
1: 斟酒。”
0: 在各席伺候的仆役提壶给各人斟满了酒，那武官举起杯来，朗声说道：“
1: 各派掌门的前辈武师，远道来到京城，福大帅极为欢迎。现下兄弟先敬各位一杯，待会儿福大帅亲自来向各位敬酒。”
0: 说着，举杯一饮而尽，众人也均干杯。那武官又道：“
1: 今日到来的全是武林中的英雄豪杰，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盛世。福大帅最高兴的是，居然请到了四大掌门人一齐光临，现下给各位引荐。”
0: 他指着第一席的白眉老僧道：“
1: 这位是河南嵩山少林寺方丈大智禅师，前余年来少林派一直是天下武学之源，今日的天下掌门人大会自当推大智禅师做个首席。”
0: 群豪一起鼓掌。少林派分支庞大，此日与会的各门派中即有三分之一原出少林，众人见那武官尊崇少林寺的高僧，尽皆欢喜。那武官指着第二席的道人说道：“
1: 除了少林派，自该推武当为尊了。这一位是武当山太和宫观主吴清子道长。”
0: 武当派威名甚盛，为内家权健之祖。群豪见这道人萎靡不振，形貌庸俗，都暗暗奇怪。有些见闻广播的民俗更吓。自从十年前武当派掌门人马真逝世，武当高手火手判官张兆仲又死在回疆，没听说武当派立了谁做掌门人呢。这太和宫观主吴清子的名头可没听见过。第三位汤佩汤大侠的名头人人皆知，用不着他来介绍。但那武官还是说道：“
1: 这位甘霖会稽省汤大侠是三才剑的掌门人，汤大侠侠名震动天下，仁义盖世，无人不知，不用小弟多饶舌了。”
0: 他说了这几句话，众人齐声起哄，都给汤佩捧场。这情景比之引荐吴清子时众人默不作声故大大不同，便少林寺方丈大智禅师也似有所不羁。胡斐听得邻桌上的一个老者说道：“
2: 武林之中有的是门派抬高了人，有的是人抬高了门派。那位清什么道长只因是武当山太和宫的观主，便算是天下四大掌门人之一，我看未必便有什么真才实学吧。至于三才剑一门呐，若不是出了汤大侠这样一位百世难逢的人物，在武林中又能占到什么席位呢？”
0: 一个壮汉接口道：“
3: 师叔说的是。”
0: 胡斐听了也暗暗点头。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

0: 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

0: 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听众朋友，陪伴很温暖，人世间的每一份情都始于遇见，久于陪伴，它让我们在风雨中相互扶持，共同前行，它让我们在困境中看到希望，坚定信念，它让我们在生命的长河中感受到爱的力量，勇敢地去追求梦想，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愿我们的陪伴如初春的阳光，温暖彼此。愿我们在安好的岁月里沏一壶清茶，读一本好书，听一场落雨，赏一束花开。欢迎收听本期的985温馨下午茶，我是主持人陈旭，希望我们的声音能陪伴您度过一段温馨的假日时光。

听众朋友，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栏目。40年风雨兼程，一部法律记录了中国基础教育从穷国办大教育到大国办强教育的坚实足迹。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40周年。如今中国已经从一个连小学教育都尚未普及的国家，成为拥有规模最大且高质量义务教育系统的国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4月10号，2026年全国教育科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场聚焦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年度机制性会议上，来自全国教育科研战线的多方力量，在回望初心与直面现实中，勾勒出义务教育迈向优质均衡、筑牢教育强国根基的清晰路径。时间回拨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础教育正处在极度干渴的状态。当时我国仍然有2亿多名文盲，教师的学历达标率还比较低，适龄儿童失学、辍学问题突出。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有步骤地实施9年制义务教育。然而，义务教育法起草过程曾面临两大争议：要不要坚持实行9年制，要不要收费。当年起草组到青海一所小学开展调研，进入一间教室，学生全体站立鼓掌欢迎，教研人员请同学们坐下，但没人坐，学生们不是不想坐，一看原来都没有板凳，是站着上课，这给起草组带来很大的震撼。起草组初步估算了一下，普及9年义务教育需要几千亿元。于是为了确保9年义务教育落地，全国普遍开展了人民教育、人民办等群众性实践，乡村集资建校、教师走村劝学、干部包保入学，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让我国全民受教育水平从1985年的人均 4.3 年提高到2000年的人均 8.1 年。15年的时间里，我国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基础教育普及之路。进入21世纪，我国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普及，但新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城乡区域校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素质教育推进受阻，应试倾向比较重，经费保障不健全，公平和质量矛盾更加突出。2006年，义务教育法迎来

来全面修订，从18条扩充至63条。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立法的核心宗旨，强化了政府投入保障责任，完成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真正转变，确立了素质教育的法律地位，强调要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促进德智体美等方面的统一与协调发展。如今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 96.1%。 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普九，到2000年全国基本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85%的地区达标。第二阶段是两基，2011年所有省份通过普九和基本扫除青少年文盲。第三阶段是基本均衡，到2021年年底，全国所有县区均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第四阶段是从2022年到未来，迈向优质均衡、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学校标准化建设的程度更高，教师队伍更强，人民群众更满意。步入2026年，站在15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中国基础教育已迈入历史性变革的尖峰时刻。在人口结构深刻调整的背景下，近期以质补量、长期以量保质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原则。学龄人口变动、城乡结构变化对基础教育资源的动态适配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次是新一代生成式 AI 正在改变人类和机器的能力边界，基础教育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评价体系，甚至育人目标都在被重新定义，不能再以工业时代的思维办今天的学校。其三，社会对教育公平和质量的双重期待也在持续走高，如今人民群众对优质均衡基础教育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追求的公平是更高质量的整体公平。近年来，优质均衡发展一直是义务教育的发展关键词，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提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校长教师区域内统筹调配、交流轮岗，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在政策的引领下，基础教育在面临挑战的同时，正在探索转型新机遇。当前学龄人口梯次达峰正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跨学段、跨区域资源调配障碍较多，对资源配置的精准性、灵活性、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专家看来，学龄人口总量下降可以适度缓解教育资源总量配置压力，实现从上得了学到上好学的转变，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近几年国家提出统筹0到6岁育幼服务资源，大力开展托幼一体化，这些都有利于积极更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来促进儿童早期发展。教育强国的基点在基础教育，教育科研则是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各地教育科研战线的实践探索已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样本。去年，山东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提升了 21.9%， 近视率下降了 1.16%。山东省围绕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山东省将校园足球、近视防控、教育评价改革等作为重点选题，为多个重要政策文件制定提供支持。
为了让科研成果从纸上

落到地上。浙江省连续多年举办成果推广会，要求这些成果必须能够在课堂中有所展现，坚持循证引领，用数字画像为区域教育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边境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与边境稳定。陕西师范大学针对边境地区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问题，学校牵头成立西部基础教育发展共同体，持续开展百校型基础教育服务对接活动，为破解边境地区师资结构性缺编问题，教育学部利用 AI 教研员系统开展数字支教，赋能边境地区乡村教师专业发展。通过打造一体化的教师激励体系和在地化教育，科学统筹师资队伍配置，培养本土教师队伍，实现从书写到造写的转化。40年法治护航，我国基础教育正在经历从普及到均衡、从规模到质量的历史性跨越。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7: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8.5温馨下午茶节目。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聚焦切实保障群众在基层看得上、看得起、看得好病，提出14条具体措施，推动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参保群众得实惠，医保基金可持续。截至

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达到105.5万个，基本实现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与群众就近就便、多样化、个性化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相比，对标建设分级诊疗体系要求，基层还是短板弱项，需要持续加大工作力度。指导意见着眼于强基层、固基础、保基本，以医保支付杠杆作用为牵引，立足支持提高基层服务能力，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群众健康守门人和医保基金守门人功能，更加有力保障基层基金收入。指导意见优化了医保基金区域总额管理，在保障基金平稳运行的基础上，通过优化总额编制结构，合理体现对基层的支持，年度新增医保基金可适当向基层倾斜，完善紧密型医供体总额付费，重点对医供体总额、绩效考核、结余留用等提出要求，明确医供体结余分配要向基层倾斜。完善总额付费政策最大的亮点在于明确医供体通过精细化管理、强化健康管理、规范诊疗行为实现的当年结余基金结余不作为次年总额指标的调减因素。这一举措彻底打消了医供体节约基金反而降低次年支付额度的顾虑，引导其转向加强健康管理，真正实现医保基金效益与群众健康效益的双赢。指导意见提出，更加有力推进适宜基层特点的支付改革，探索适宜基层的门诊支付方式，鼓励门诊按人头付费与慢病管理相结合，加强基层门诊付费与家庭医生签约联动，探索将签约居民门诊基金按人头支付给基层或家医团队等措施。这种多元复合支付方式将为基层医防融合发展提供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激励保障。以往换药、注射、输液、采血等通用型价格项目，高级别医疗机构比基层收费标准高，指导意见针对性提出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价格管理。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医药价格处处长蒋秉镇表示，对这类项目将鼓励探索区域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价格趋同，对于以设备物耗为主的检查检验等价格项目，未来将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推动医疗资源合理下沉。同时对于一二级手术以及技术劳务占比较高、物质化程度较高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合理缩小不同等级医院的价格差距，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提升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能力。生活改善、交通便捷，即便是小病，有些群众呢也想去大医院就诊。实际上基层医疗机构能够满足这样的就诊需求，同时高等级医院也更应聚焦复杂病情的治疗与科研。如何引导患者在基层就诊就医呢？指导意见给出了更有力的门诊就医保障政策，包括职工医保普通门诊费用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向基层倾斜，支持基层对符合条件的慢病患者开具长期处方，落实住院差别化待遇政策，适当拉开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报销比例，合理确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住院起付线等等。一方面，基层看病报销更多，自付更少，引导群众首选基层就医；另一方面，长处方松绑后，稳定期患者一次可取3个月药量，既省去患者奔波之苦，也让基层能放开手脚提供合理诊疗。基层没好药，

也是患者选择高级别医院就诊的原因之一。指导意见提出有力保障群众基层用药需求的举措，包括健全三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联动机制和医共体内药品采购配送使用一体化管理机制，实现处方规范流转、用药需求精准匹配，扩大采集政策覆盖面，扩大基层常见病、慢性病药品采购配备使用范围等。家庭医生是群众身边的健康管家，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基层开展多元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因地制宜细化签约基本服务包和个性化服务包。基本服务包中纳入医保的，按规定编码和医保支付。个性化服务包由签约基层机构向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备案后由个人支付。当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多极限于基本工位与基础医疗，居民签约意愿较弱，明确支持基层开展多元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鼓励定制备案并收取个性化服务包费用，将为家庭医生服务提质增效提供支撑。政策通过工位加医保资金联动与个性化服务包创新，推动签约服务从形式覆盖迈向实质惠民，推出由个人付费的个性化服务包，既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又通过合理收入激励调动了全科医生的积极性。全科医生通过固定服务对象，聚焦常见病种，开展针对性技能训练，其专业能力将快速提升。有条件的地区可将医保基金支付与群众健康管理效果直接挂钩，基层机构和家庭医生团队通过加强群众健康宣教、规范慢性病随访管理、开展健康体检等工作，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减少过度诊疗，从而实现医保基金结余。而结余可用于激励基层医务人员提高其收入水平，形成健康管理越好、基金效益越高、机构发展越稳、医务人员积极性越高的良性循环。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宋小宝、杨冰、宋小峰、胖丫、文松共同表演的小品《甄嬛后传》。
1: 大家好，我是辽宁民间艺术团团长，我叫，谢谢大家还记得我，我怕你们把我忘了。
2: 不会，
1: 我们团参加了6次欢乐喜剧人节目的录制，3期第13期第2，这个宋小宝每次第二他都怨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个助演啊，你腰坏了也不是我撞的啊。这次不光埋怨我，还埋怨编剧，怨编剧剧本写的不好。这次宋小宝自己写了个剧本叫《甄嬛后传》。我跟你们说，他让我演个太监，我是团长啊，你不让我演太子，你哪管让我演个太医也行，你让我演太监，没办法，团长说话不好使，管不了人家，人家是腕儿，你们都捧他，谁捧我呀？
3: 真心酸。
1: 谢谢大家这么捧我，不管咋说，你们咋捧我，今天还是个助演。
4: 各位演员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掌声接一下，开始。

0: 亮。皇上为国操劳，日理万机，批阅奏折三天三夜都没睡觉，老奴一直陪在身边，我现在都老困了。听说明日皇上要出宫体察民情，微服私访，也不知道明天会带哪位妃子出宫啊。
1: 娘娘驾到。哎呦，
2: 自打本宫进宫以来就独得皇上恩宠，只因本宫才貌过人，满腹经纶，今生矣。
1: 娘娘，您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哟，杨公公怀孕了。
0: 您就别拿老奴说笑了，给娘娘请安，肥肥娘娘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0: 玫瑰。娘娘，您今日真是容光焕发呀，这美中不足就是眼圈有点发黑呀。
1: 能不黑吗？昨天斗了一宿地主，俩王四个二，咱咋就没出去呢？
2: 张嘴。啊。别听他瞎说，这不是吗？昨夜晚得皇上召见，陪皇上批阅奏折一夜，这身体呀甚是乏累。
0: 娘娘，昨夜是老奴一直陪在皇上身边，未曾见过您呢。
2: 那就是前天。
0: 前天也是老奴陪伴。
2: 那是上个礼拜。
0: 上个礼拜也是。
2: 张嘴。
1: 让你欠儿。
2: 公公。
0: 娘娘，
2: 听说明天皇上要出宫，是不是带本宫最合适不过呀？
1: 娘娘所言极是，非您莫属，咱俩还能陪皇上斗个地主。
3: 娘娘驾到。

0: 自打我进宫以来呀，就独得皇上恩宠。这后宫佳丽三千，皇上就偏偏宠我一人。于是我就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可皇上啊，非是不听呢。皇上啊，就宠我，就宠我。你说叫为奴的情何以堪呀？开心吗？
1: 开心。
0: 笑。呀，姐姐在呢，给姐姐请安了。
2: 起来吧。
0: 谢姐姐。
2: 赐座。
0: 谢姐姐。
2: 妹妹，几日不见，有些憔悴呀。
0: 姐姐好眼力呢。这不嘛，昨夜晚得皇上召见，批阅奏折，这一夜未眠呢，我这身体呀，甚是乏累呢。
2: 公公，你听他说什么呢？
3: 回娘娘，昨夜是老奴一直陪伴皇上，未曾见过这位。
0: 那就是前天晚上了。
3: 前天也是老奴陪伴。
0: 大前天。
3: 大前天也是我陪伴。
0: 你来。你都哪天没在？这么欠呢，我说哪天就哪天得了
4: 哟。脾气这么暴躁，奴才眼拙，这是哪位妃子啊？
0: 咖啡。

0: 啊，是姐姐，我怎么突然间忘了呢？
1: 问我啊，我是乌拉拉氏。
2: 乌拉，
1: 你是什么氏啊？
0: 我是什么也不是。公公，跟他介绍一下我的身世吧。
3: 娘娘，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咖啡。这位咖啡来自于吐蕃国。
0: 吐蕃国，掌嘴。
4: 波窝波，哎呀！
3: 这位咖啡是吐蕃国进贡而来。吐蕃国举行了一次全国选美大赛，这位获得了第一名，他是第二名。
4: 我和我姐姐就差一票。
0: 我就做了妃子，
4: 我做了丫鬟。
0: 开心吗？
4: 开心。
0: 笑。哇，公公，是不是明天皇上要出宫啊？
3: 是。
0: 一说这后宫家里三千呢，是不是带本宫最合适不过呀？
3: 回娘娘，这个事儿你们俩定吧，我脸疼。
0: 好呀，陪皇伴驾的事儿就不劳烦姐姐妹妹代劳，好吧？
1: 我去，
0: 我去，
1: 我去，
0: 我去，
1: 我去，我去，我去。
0: 哎呦我去！
1: 我去。
0: 干啥去？
1: 陪皇上出宫。
0: 谁呀？
1: 我呀。
0: 干啥去？
1: 陪皇上出宫。
0: 谁呀？
1: 我。
0: 干啥去？
1: 陪皇上出宫。
0: 谁呀？
1: 我陪皇上出宫。
0: 啊、哦，我去，
1: 我去，我去，我去，
3: 停！他腰有伤啊，上次就搁你身上掉下来，你还敢这么伸手？坐下，坐坐坐坐坐下。二位娘娘息怒，依老奴之见，陪王伴驾这个事儿，那得拿出真本事来。琴棋书画，
0: 我是样样精通；
3: 文韬武略，
1: 我啥都行。
3: 既然这样，二位娘娘何不比试一番？琴棋书画，谁先来？
1: 我们先来。
3: 开始。
1: 上。
5: 所谓琴棋书画，有琴。棋书画我不会。
4: 我会。
0: 告诉他什么叫琴棋书画。
4: 琴棋输了吧。
5: 嗯，
4: 说话
5: 服了。
4: 琴棋书画表演完毕。
3: 哎呦，
5: 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3: 二位娘娘先别着急，我是真第一次见到琴棋书画是这样的。跟你们说吧，皇上最喜欢诗词歌赋，二位娘娘何不出诗答对比试一番？
0: 好呀好呀，
1: 我先来，我出上一联。
0: 好呀，那我读下一联。
1: 上一联，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
0: 哦，下一联，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九个人。
4: 横批全都是人。
1: 我出上一联，三四五六没有七。
0: 下一联，八九十都没有圈。
4: 横批没法玩了。
3: 什么牌呀这是啊？
1: 我再出上一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0: 好呀，下一联，男朋友，女朋友，男女朋友，生男女。
4: 横批男女平等。
0: 好了，我们赢了。
4: 哇，
0: 给他对，你出联。
4: 这回该到我们出上联了吧。
0: 好呀，
4: 哪位选手出来应战？
5: 我来对付你。
4: 上一联，英俊潇洒，帅带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杰出十大青年更难得。三寸七分七寸七五，才高八斗九九折，上得天文地理，下晓金毛蒜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美风外出行走，长影美女回头，帅哥跳楼，气宇人多如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现在人中之龙，旷世奇才，红鲤鱼，绿鲤鱼，鲤鱼，对吗？
5: 你再说一次。
4: 英俊潇洒，帅呆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部。

0: 我就是十大天才更难得，才能形容形容形容才华爆表，选手别上台，结果经理记者惊到关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美红卖座清扫，差一美女回头帅哥跳楼，西游脸都是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又如黄河泛滥一方不可收拾，现在人斗之龙旷日奇才，红鲤鱼绿鲤鱼鲤鱼，对吧？
1: 到底几条鱼几头驴？
0: 哎呀，那我得好好捋捋。英俊潇洒，色彩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流翩翩，气宇国外，全国接受十大天才更难得，三岁基本基础基础才干嘛了？
1: 哟哟，小样，跟我作对，累死你！
2: 哎，起来呀，碰瓷儿来了，起来！
0: 红鲤鱼，绿鲤鱼，驴，
2: 你全都输了，没有用了。
0: 我算明白了。两头鱼一条驴。
1: 行了行行了，二位娘娘也不要争了，依老奴看你们算1-1打平，现在咱们比武，谁先来？
3: 我们先来。上。
1: 怎么又是我呀？哎呀，
2: 腿上全是毛，喂，真能捂啊，真能捂，开春毛裤还没脱呢。这是什么舞？
3: 我们是跳舞啊。
1: 你们弄错了，我说的是武术的舞。
2: 比武，告诉他们什么是中国武术。
0: 我来，
2: 上。
0: 英俊潇洒，色彩酷毙，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年少多姿，聪明伶俐，活泼可爱，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全国接触十大天才，更难得，凡人稀闻，奇人稀有，才高八斗，学有成事，上得天文地理，下有鸡毛蒜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美貌外出行走，才艺美女，活到帅哥跳楼，虚伪都是滔滔江水，连绵不断，又如黄河泛滥一方，不可收拾。现在人斗之龙，旷日奇才，红鲤鱼，绿鲤鱼，鱼驴，红鲤鱼。
4: 停。宋小宝。啊，这就是你写的剧本是不是？啊，这是啥呀？
1: 这演的是啥呀？
2: 演员还没演完呢。啊，这我还没演完，一会儿皇上出来了，一会儿
1: 别出来了，皇上出来见到你们几位，当时就得驾崩。
2: 不是，他没演好，这我外面雇的花80块钱雇的演员，他没演好。
1: 我告诉你，宋小宝，以后名字不好别赖我，好不好？我今天配合你，打我4个嘴巴，我不说啥。团长这个事儿我不当了。
2: 你上哪当去？
1: 我告诉你，贾玲，你们那个团队还缺不缺团长？我去给你当团长。
3: 你
1: 我给你干了。
2: 别呀，我没演完呢。
1: 爱演不演？
2: 你干啥呀？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6: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5: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5: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5: 精彩你的生活。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忙碌的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被

0: 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0: 2020年12月18日晚，我要去湛江看大戏系列演出活动在湛江影剧院精彩上演。经典古装雷剧雷祖陈文玉赢得观众一片喝彩，剧中讲述了唐代首任雷州刺史陈文玉的传奇人生，以及他励精图治使雷州半岛人民安居乐业的故事。在广东湛江，雷剧的美早已渗入每一位港城人的血液中，走在街头巷尾，总能听到韵味十足的雷剧唱腔。他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一个原因，是他演唱所使用的语言是原汁原味的雷州方言。由于雷州人的祖先大多是由唐代至清代从福建中南部移民来的人口，所以雷州话更接近于闽南话，属于闽方言的一个直属分支。
1: 小小啊，离家老弟去，乡音不改变毛衰。
0: 您现在听到的是雷州话传承人蔡山贵用雷州方言朗诵的唐诗《回乡偶书》，乡音伴着诗韵，仿佛让人穿越时空，回到了遥远的年代。
1: 他也是说新调，我们雷州人的包新调。我们雷州人呢是从那个福建莆田来的，讲那个闽南话，跟原来那个少数民族最好结合了，有地方就变异了。
0: 湛江的汉语方言颇为复杂，除流行普通话外，粤语、闽语、客家话三大方言均有分布，而以讲雷州话的人数最多。雷州话虽源自闽南，但发展至今已经和闽南话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在语言方面，雷州话与当地不住的融合也是有迹可循。据统计，在雷州半岛带壮、动、俚语的地名占五分之一。广东省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首席专家、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甘于恩说，人们每使用一次这些村落的名字，就如同唤醒一次历史变迁的文化记忆。
2: 福建闽南话多数是七个声调，但是到了雷州半岛它反而是变成了八个声调，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的。韵母方面，潮汕话跟闽南话都有鼻化韵，但是到了雷州半岛这个鼻化韵就全部都消失了。
0: 湛江背靠厚重的大陆，力拔千军，面朝蔚蓝的大海，俯览中华。这里有漫长的海岸线，这里有深厚的文化滋养。今天珍爱传统又热情开放的雷州半岛，正以乘风破浪的勇气扬帆起航。

0: 采家技艺是张安县的传统民间工艺，2011年被列为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林养生是采家第四代传承人。采家工艺品主要用于各类民俗活动、传统节日及祭祀活动，它兼具实用性、观赏性和鲜明的民俗特点，深受老百姓喜爱。
1: 采家是从唐代开始到现在都离不开这个采家。采家这个作品应用在红白事跟庙会节日活动当中的一个不可少的一个项目。
0: 有用于庆祝传统节日的花灯、彩车，有用于庙、祠堂、寺中的神像的头盔、服饰等。民族用品如蟹土、祈安、元宵或是新婚挂灯等，还有工艺品木偶、福字、艺术挂瓶等，还有采街游艺用的龙、凤、狮、象、公杯婆等。
1: 赵恩的一个民间的艺术叫公杯婆，也是采扎，这个是一个模型脱模出来，然后呢也是上色彩，里面是采扎那个竹片，再加上金漆银像啊、金绣啊，这个装饰上其实比较形象，比较好看啊。
0: 采扎从题材内容上以不同的自然物象和理想物象来体现不同的人生礼仪、岁时习俗等寓意，从而祈求幸福平安、丰衣足食。

0: 赵安彩扎被称为是指尖上的艺术，金丝银线在指尖缠绕，在一刀一剪一针一线之中，一个个色彩缤纷惟妙惟肖的工艺品便诞生了。赵安彩扎用料考究，工艺流程也较复杂，其根据不同的彩扎对象选用竹、木、藤、篾片、铜、铁、铝片条等为工艺品的骨骼，扎出物体的骨骼构架，再选用丝、绸、缎、绫、绒布等作为外面贴料，粘贴平整均匀，最后再配以金丝银线、珠粒珠片、羽毛等作为装饰，制成的彩扎工艺品色彩艳丽，装饰繁入，极具审美趣味。而这种新的工艺既发扬了民间艺术特点，又能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还能成为儿童手中的观赏玩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工艺品的欣赏品味的不断需求，赵安彩扎技艺代代相传，代代都有更新和发展，可谓历经百年而愈加生机盎然。
1: 我们现在已经进校园传授下一代，把他的这个历史文化技艺都传播给下一代和社会一些爱好的观众。
0: 如今的赵安彩扎工艺品不及张南、云、浦、赵东及岭东一带，产品远销海内外。

0: 在湖南常德的桃花源景区，每天上演的实景演出《桃花源记》，还原了陶渊明笔下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美景，令观众如痴如醉。这个从山水画里走出来的秘境，自古就充满了诗情画意。常德作为湘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不仅歌舞之风颇盛，也是名人雅士荟萃之地。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周兴林说，千百年来桃花源的传说已经渗入常德人的人生理想中。
1: 桃花源记啊，开篇就有这么一句：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这个武陵人指向就非常明确，就是武陵县人或者武陵郡人。武陵是什么地方呢？就在常德。常德人继承了先辈的精神风貌，吃得苦，拔得蛮，敢为人先。
0: 常德居洞庭湖西畔，武陵山东侧，南临益阳，北接荆州与襄阳。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得常德自古便是连接中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在诗中描述：邻里皆迁客，儿童习左言。这些古代移民的口音和用词至今仍能在常德话中找到留存。常德方言研究学者徐泽鹏说，不会说湘语的常德人更能在方言上与湖北的荆州、孝感等地找到共识。
2: 常德呢，已经被纳入了北方方言，就是常德话属于西南官话。常德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混合区，把这些地方的语言都把它吸收过来了。因为语言的形成，它和人员的流动有很大的关系。常德人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前鼻音和后鼻音，也没有儿化音，也没有敲舌音，都是平声。
0: 在湖南众多的方言中，常德话和普通话最为接近，与长沙话差别很大，却与湖北话更为相似。外来客纷至沓来，影响的不仅仅是方言，还有音乐。常德古称武陵、朗州，常德之名始于北宋，取材老子中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大山大水塑造了常德，历史变迁塑造常德，这是南北融合之地，也是物产富足之乡。这里的人们沉静内敛，知其雄，守其雌。这里的人们有桃花源的理想，却从未放弃为现实的人生打拼，始终保有凌云壮志和浪漫的童心。

0: 说到春节，咱们漳州的老百姓一定会去做的充满年味的事情，那就是贴年画了。而最具传统、最具有年味的年画，就要数木板年画了。漳州木板年画起于宋，兴于明清，曾占据缅甸、新加坡等地华人圈的年画市场。即使在木板印刷式微的当代，它仍和天津杨柳青、江苏桃花坞、四川绵竹等地共享中国民间四大木板年画的盛名，入选为第一批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严世国是漳州严氏木板年画的第六代传人，他说：“
1: 我这个手艺已经……”

0: 从小就学了，学了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是30多年了。那以前的小时候，我们家里的孩子很多，我们兄弟姐妹很多，7、8个，没人学。我爸说谁要学就来学，然后我们就看我爸在那边做，那我比较喜欢这个，然后就给他学了。
1: 严世国自小在木板、染料和红纸间穿梭，逐渐习得印刷技艺。2006年，他带着近百幅年画赴西安参加全国木板年画展，漳州木板年画大放异彩，获得高度的赞誉。2008年，严世国和父亲严文华共同列为第二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018年，严世国成为了漳州木板年画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据他介绍，目前他位于漳州古城的家里收藏着2000多个文字字版，上百个年画雕版，数量属国内之最。木板年画是一种祈求，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漳州木板年画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之后，又有着怎样的新的时代内涵呢？

0: 漳州木碗年画传承百年而不坏，有门画、门顶画、中堂画、独幅画、连环画等品种，既有北方年画的粗犷豪放，又有南方年画的灵巧鲜美，具有浓郁的闽南传统文化特色，主要流传于闽南、岭南一带，并远销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等地。而如今漳州木板年画早已演变成了漳州的文化民俗坐标，2006年更是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但是一门技艺长久繁荣不可或缺的关键有二，一是传承，二是创新。对此严氏家族的后人们正各尽所能地做出努力。过去漳州木板年画技艺有着传内不传外的规矩，而如今面对木板年画艺人所剩无几的窘迫，严世国认为应该打破金屋藏娇的这层桎梏，积极对外开放，让更多人来了解这项技艺。
1: 现在我们漳州人也是很多人在刻板，都有在刻，但是文化是大家的，我阿国发展发展不起来，人家替我发展，都是漳州人，你替我发展，我替你高兴，我跟你说声谢谢。说实在的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东西是文化，把它传承下去，我的目的就是把它传承下去。
0: 一方面通过非遗进校园等系列活动，严世国将木板年画带到孩子们的面前，在体验印刷的同时普及木板年画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是着手传承人的培养。严世国表示，等他退休之后将全力投入到漳州木板年画的传承工作中。漳州木板年画的未来将坚持复刻与文创两条路并行，重点在于专业文创团队合作研发更符合当下市场需求的动漫、游戏等年画的衍生产品，还可开展主题研学活动，让更多的青少年可以了解学习漳州木板年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间风俗的改变，木板年画作为一种艺术装饰品的艺术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如今更是重新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便能挖掘出它更多的内在艺术价值。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0:86，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6: 9:83，
8: 苏炳添领先，
6: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8: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6: 十天。
7: 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十年，
7: 中国向
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9: 下面请您收听由赵本山、范伟、高秀敏表演的小品《卖拐》。
10: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11: 孩子爸，
10: 哎，
11: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0: 因为啥呀？
11: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0: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11: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0: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11: 你可拉倒吧，
10: 信不信？
11: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0: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11: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0: 别

0: 多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1: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0: 这拐打失误了。
1: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上去。
0: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1: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0: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1: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0: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1: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想得了。
0: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呀，哎，来人了，喊。
1: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2: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啊？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0: 喊卖
1: 卖啊卖
0: 卖啥呀？
1: 拐
0: 连上
1: 拐卖了啊，拐卖了。
2: 走走走走走，怎么回事？
1: 拐卖，
2: 谁要拐卖你啊？
1: 他拐卖了。
2: 你要拐卖啊？
0: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2: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0: 啥事啊？你多管闲事
1: 儿。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呢。
0: 没事玩呢。
2: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玩。哎呀，
1: 再卖了，
0: 非常严重。
1: 啥呀？
0: 太严重了。
2: 说啥呢？
0: 没你事。
1: 啥玩意儿严重？
0: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要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走，走，走，
2: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0: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2: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0: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2: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0: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2: 这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0: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2: 啥？
0: 那是不可能的。
2: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0: 在饭店工作。嗯，
1: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0: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2: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0: 颠勺的厨师呀，
2: 是吧？
1: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2: 是吧？是厨师不？啊，行，算你猜对了。
0: 哎，别算，是不是？
2: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能信吗？
2: 我信。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我还想，真的，
2: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0: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2: 为啥？
0: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2: 腿啊，
0: 对头，
2: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0: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
2: 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那走两步，走两步。
0: 行，你鞋没毛病吧？
2: 有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2: 这是旅游鞋，四根的。
0: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2: 腿？
0: 一条腿短，
2: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麻没
2: 麻了？
1: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坐你也麻。麻没麻没麻麻没
2: 麻麻了麻。
0: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
2: 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嗯，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去，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3: 哎呀，
2: 你走。
3: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
1: 哎呀，我媳妇儿绝了。
3: 什么玩意儿？你说，
0: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啊！
3: 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1: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就瘸了。
0: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嗯，崴过腿
3: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0: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把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得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1: 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我去。
0: 腰，我来调病。
3: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3: 好使吗？
1: 那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啊，
0: 我老伴儿都知道了，拄拐。
3: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3: 你呀、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
3: 这是条废腿啊。
1: 有的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3: 是
1: 拐不了男人了。哎呀，
3: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0: 你不用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3: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的？
0: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1: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童小鸡拱撵的吗？
0: 腿好了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3: 那个220。
0: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3: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
1: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儿卖？
3: 对，
0: 你咋这样呢？
3: 对，
0: 你那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1: 不卖，
0: 别说话了，行不？
3: 大哥，
0: 接管。
3: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3: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
3: 没错，
0: 我还得要，是吧？
3: 那什么，
0: 给一半，100。
3: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压。
3: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3: 那什么，
0: 对呀，哎呀。
3: 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
1: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3: 呀，啊，对，
1: 没说要自行车，
3: 对，
0: 这么样呢？
1: 你说的要
0: 自行车，别说了，跟人
1: 家说，我啥时候说？
0: 别笑，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1: 我没说要自行车。
3: 我跟你说，大哥，
0: 以后我不用说。
3: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对，
3: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1: 不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要在他坑你呢，他。
3: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架拐。
3: 大哥，
0: 你
3: 缘分呐。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3: 好啊，大哥，
0: 你别激动。
3: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1: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过啥分他还得谢啥呢？
3: 谢谢啊！
0: 你看看，
4: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疼，吃的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1: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0: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1: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0: 谁呀？
1: 是我，大哥。
0: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4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1: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0: 那屋还一小狗。
1: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1个钟头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0: 干啥呀？
1: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0: 大妹子，大妹子，
1: 快点吧，没时间了。
0: 不行，你整明白，你干啥呀？不行，
1: 你先走。
0: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1: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2道幽默智力题，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人呢？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0: 笑啥呀你啊？
1: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欢着呢。真笑死我了，
0: 累死我了都。嘿，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1: 怎么的？
0: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1: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0: 三陪呀、啊？
1: 说啥呢？
0: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1: 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四个，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0: 大妹子，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1: 拿钱。
0: 啥钱？
1: 你儿子说1钟头40，到1钟头了。
0: 哦，给你50。
1: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0: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1: 我多要你10块干啥？拿零的。
0: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10块钱的吧。
1: 那我就再捡10块钱的。
0: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1: 不会。
0: 喝水呢？
1: 自备。
0: 吃水果？
1: 反胃。
0: 干啥呢？
1: 干啥你说的。
0: 唠吧。
1: 唠呗，反正10块钱的都。

0: 消费。
1: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完了，打开一下尴尬局面。嗯。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日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摁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大妹子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怎么样？
0: 太伤自尊了。
1: 大妹子，马甲，来，
0: 你拿我。
1: 对了，
0: 你拿来。
1: 我穿上行吗？
0: 干啥呀？
1: 你讲。
0: 讲啥呀？
1: 你就讲。嗯。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呀大妹乐了。
0: 你说你这大哥呀，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1: 说实话，大妹子，原来呀、我在农村，我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那我是焦点呐，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他在城里挣点钱儿，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就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0: 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1: 你说说。
0: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1: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0: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1: 太对了。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来谁都不认识。
0: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1: 别提了，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这把我眼馋的
0: 扭的，
1: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的，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
0: 为啥呢？
1: 说我跟人家老太太飞眼了。
0: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啊？
1: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立的冷噔立的冷噔噔，就算飞眼了。
0: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1: 是吗？
0: 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1: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还漂亮。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比他难看呢。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你说。
0: 大哥，你别说了。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1: 啥类型？
0: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1: 大妹子，说心里话。活到六十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0: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1: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呢？那么多年了。
0: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1: 电网啊。电脑上网。
0: 电脑网
1: 啊。啥网啊？
0: 英特尔网啊。
1: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英特尔网可以网上聊天，行，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0: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1: 啊，
0: 我这

0: 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在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杀我抹杀。
1: 麦当娜是谁呀？
0: 你不认识啊？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1: 谁呢？
0: 麦当劳们。
1: 那我吃过这个。
0: 我这身子。
1: 大妹子。
0: 名牌。
1: 我太羡慕你。
0: 有钱。
1: 有钱。我太羡慕你。
0: 是吧？
1: 我。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啊。
0: 怎的？
1: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0: 干啥呀？
1: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0: 你不行。
1: 我不挣钱。我就倒些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你这样，我背个包。
0: 哎呀，你哪行啊？
1: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0: 你干啥呀？这是懂谁呀？
1: 刘德华。哎呀，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0: 怎么的？
1: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儿子孝顺，媳妇儿没说，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想，赶紧出去呀！我行不？
0: 就你这大哥，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1: 大妹子，我算明白了。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得出去。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0: 怎么的？
1: 感谢。
0: 谢啥？
1: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0: 真的啊？
1: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0: 那大哥，你抽烟吗？
1: 不喝水。
0: 你喝水吧。
1: 我不抽烟。
0: 你坐呗。
1: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着，我得回去了。啊？
0: 这是你家呀？
1: 可不是咋的。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生活之外，谁不渴望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都市的喧嚣背后，谁不渴望一份直抒心底的宁静？
3: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温馨下午茶，与您心灵相约，与您一起分享彼此的安稳情怀，彼此的宁静世界。

0: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1: 山核桃节选。

作者傅东华。我没有见过山核桃的树，但我曾经吃过山核桃的果。你要吃山核桃，就得先攻进它的那个铁硬的硬壳。你如果牙齿不行，这第一道防线怕就难破。就算这已攻破了，里面仍有许多曲折迂回的硬隔膜，非经一番辛苦绝梯的功夫，轻易吃不着它的肉。然而吃山核桃的趣味正在这里。你如果晓得触类旁通，那么类似山核桃的食品还可举出不少。老年人没有牙齿，却仍不能忘情于香脆的花生，你知道他们怎么办？他们用一具小木磨把赤裸的花生肉磨成细粉，然后拿瓢匙舀了吃。但这不是杀风景的吃法吗？花生粉不如花生肉，花生肉不如带衣的花生，带衣的花生不如带壳的花生。此其故在于剥、摸、嚼三种动作，不仅是吃花生的手段，却正是吃花生的目的的一部分。嗑西瓜籽的经验大概是人人有过的。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嗑西瓜籽是一件最迷人的事，因为你不开头嗑则已，一开了头就要下意识地接连嗑下去，直到供给完了为止，或至少到你的舌头感觉麻木为止。有谁喜欢把现成剥好的瓜子肉抓着吃呢？这就可以证明嗑瓜子的意义大多半在于嗑。同样，吃蟹粉不如吃整蟹，吃虾仁不如吃整虾。前几天看过一张名为《50年后的理想》影片，里面形容50年后的生活，有一点我失望的，就是那时的食物已可用科学方法制成一颗小小的药丸一般，只需要吞了一丸，就可一天或竟几天不饿。这么一来，原可省不少的事儿。但是人生之中，岂不被剥夺了吃的权利吗？这些人生的小事实，说起来很平凡，却是绝少人能够发现那其中隐伏着的一个大原则，即人生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目的。唯其不懂得这个原则，所以大多数人为着妄想去达到他们所假定的目的，以致他们的一生大部分成了空白。我想这是大大犯不着的事儿。从前的读书人牺牲了窗下十年，为的要一旦飞黄腾达。我并非说这窗下十年犯不着牺牲，是说这十年辛苦有它的本身的价值，不单是一旦飞黄腾达的手段而已。如果单单认为一种手段，而不认识它本身的价值，那么这十年生活真是一张空白了。已经飞黄腾达之后，再去回味窗下的十年，尤之结婚之后再去回味恋爱的生活，因有着回味，便足证明当初的生活有它本身的价值，也因有着回味，便足证明你当初未曾充分认识那价值。你倘若曾和中年以上的人做朋友，你总曾听见下列的典型对话。

年不见了，听说你近来混得很好。哪里哪里，还不是连年亏空。听说某某很不错。是的，他至少生活是解决了。这所谓生活解决，无非就是不用做事也可生活的意思。这个生活解决，在青年时代或者不是迫切的要求，在中年以上的人，却正是他们所谓人生的目的。你说这目的太平凡吗？然而，一个社会里究竟有几人能免俗？而事实上，就是这样平凡的目的，也已经是一种迷茫了。因为这种生活解决和身后萧条的比例，你总可以想象得到的。因生活不解决而苦闷到死，虽属很普遍的现象，实则都有不解人生的本质所致。人生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上，你要细细体认和玩味这过程中的每节，无论它是一节黄金或一节铁，你要认识每节的充分价值。人生的丰富就是经验的丰富，而所谓经验，就是人生过程中每个细节之严肃的认识。雕塑家和画家的最后目的，在于具体的雕像和画图吧。然而，倘没有雕塑和绘画过程中所感着的趣味，肯做雕塑家和画家的人恐怕要不多吧。但是音乐和人生尤其相似，当音乐家演奏时，每个声音的发出时，必都伴着他自己的情绪的反应，待及曲终，情绪的反应也就终止。音乐只是一个过程，人生也只是一个过程。哪里有过一个完全机械的音乐家呢？但是体认过程和伪命随他完全不是一件事。所以过程论的人生观绝不是消极的，反之却是积极的。山核桃要层层的剥才能吃到肉，人要细细的做才能得到经验。你如果不愿吃剥现成的山核桃肉，也就不稀罕人家的所谓不劳而获了。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清玄的《白雪少年》，一起来听。小学时代使用的一本国语字典，被母亲细心地保存了十几年，最近才从母亲的红木书柜里找到。那本字典被小时候粗心的手指扯掉了许多页，大概是拿去折纸船或飞机了。现在怎么回想都记不起来。由于有那样的残缺，更使我感觉到一种任性的温暖。更惊奇的发现是，在翻阅这本字典时，找到一张已经变了颜色的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那是一张长条的鲜黄色纸，上面用细线印了一个白雪公主的面相。于今看起来，公主的图样已经有一点粗糙简陋了。至于如何会将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夹在字典里，更是无从回忆。到底是在上国语课时偷偷吃泡泡糖夹进去的，是夜晚在家里温书吃泡泡糖夹进去的，还是有意保存了这张包装纸呢？翻遍国语字典也找不到答案，记忆仿佛自时空遁去，渺无痕迹了。唯一记得的倒是那一种旧时乡间十分流行的泡泡糖，是

粉红色长方形十分粗大的一块，一块五毛钱。对于长在乡间的小孩子，那时的五毛钱非常昂贵，是两天的零用钱，常常要咬紧牙根才买来一块，一嚼就是一整天。吃饭的时候把它吐在玻璃纸上包起，等吃过饭再放到口里嚼。父亲看到我们那么不舍得一块泡泡糖，常生气地说，那泡泡糖是用脚踏车坏掉的轮胎做的，还嚼得那么带劲儿。记得我还傻气地问过父亲，是用脚踏车轮做的，怪不得那么贵，惹得全家人笑得喷饭。说是白雪公主泡泡糖，应该是可以吹出很大气泡的，却不尽然。吃那泡泡糖多少靠运气，记得能吹出气泡的大概五块里才有一块，许多是硬到吹弹不动，更多的是嚼起来不能结成固体，弄得一嘴糖沫赶紧吐掉，坐着伤心半天。我手里的这一张可能是一块能吹出大气泡的包装纸，否则怎么会小心翼翼地来做纪念呢？我小时候并不是很乖巧的那种孩子，常常为着要不到两毛钱的零用就赖在地上打滚，然后一边打滚一边偷看母亲的脸色，直到母亲被我搞烦了，拿到零用钱，我才欢天喜地地跑到街上去，或者就这样跑去买了一个白雪公主，然后就嚼到天黑。长大以后再也没有在店里看过白雪公主泡泡糖，都是细致而包装精美的一片一片的口香糖，每一片都能嚼成形，每一片都能吹出气泡，反而没有像幼年一样能体会到买泡泡糖靠运气的心情。偶尔看到口香糖还会想起童年，想起嚼白雪公主的滋味，但也总是一闪即逝，了无踪迹，直到看到国语字典中的包装纸，才坐下来顶认真地想起白雪公主泡泡糖的种种。如果现在还有那样的工厂，恐怕不再是用脚踏车轮制造，可能是用飞机轮子了，我这样游戏地想着。那一本母亲珍藏十几年的国语字典，薄薄的一本，里面缺页的缺页，涂抹的涂抹，对我已经毫无用处，只剩下纪念的价值。那一张泡泡糖的包装纸整整齐齐，毫无毁损，却保藏了一段十分快乐的记忆，使我想起真如白雪一样无瑕的少年岁月，因为那样白，那样纯净，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涵容。那些岁月虽在我们的流年中消逝，但借着非常微小的事物，往往一勾就是一大片，仿佛是草原里的小红花，先是看到了那朵红花，然后发现了一整片大草原。红花可能凋落，而草原却成为一个大的背景，我们就在那背景里成长起来。那朵红花不只是白雪公主泡泡糖，可能是深夜里巷底按摩人的悠长的笛声，可能是收破铜烂铁老人沙哑的叫声，也可能是夏天里摆冰淇淋小贩的喇叭声。有一回我重读小学时看过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书里就曾夹着用歪扭字体写成的纸片，只有七个字，多么可怜的维特。其实当时我哪里知道歌德，只是那七个字让我童年伏案的身影整个显露出来，那身影可能和维特是一样纯情的。有时候我不免后悔童年留下的资料太少，常想早知道我不会把所有的笔记簿都卖给收破烂的老人，可是如果早知道，我就不是纯净如白雪的少年，而是一个多虑的少年了。那么丰富的资料原也不宜流露下来，只宜在记忆里沉潜。

0: 在雪泥中找到红爪，或者从红爪体会那一片雪。这样想时，我就特别感恩母亲，因为在我无知的岁月里，她比我更珍视我所拥有过的童年。在她的照相簿里，甚至还有我穿开裆裤的照片。那时的我，只有父母有记忆，对我是完全茫然了。就像我虽拥有白雪公主泡泡糖的包装纸，那块糖已完全消失，只留下一点甜意，那甜意竟也有赖母亲爱的保存。
1: 沧海十珠，一海十贝，您正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一海十贝。
2: 在夜深人静，在所有生命酣睡，我想贴近我的大地，听母亲难产时的呻吟，听我撕破黎明的哭声。母亲怀我九月，生我疼了三天三夜，街坊喊我九妹，我的生长悄无声息又惊天动地，在广阔的大地我渺小如尘，在亲人的世界我耀眼绚丽。别问我生在哪里，我会毫不掩饰，就在这里，在大地的酒窝里。他们说，这个地方曾是茶马异地，曾繁荣昌盛。不，无所谓。无所谓他贫穷还是富裕，走遍千山万水，我都是他的九妹。那青石板上驮马留下的酒窝深深浅浅，我常常醉倒在此，过瘾不行，哪怕假装不行，总有那么些时刻，我想匍匐在我生长的土地，那些深深浅浅的酒窝里纵情流泪，恣意任性。无论我在哪里，恳求你喊我九妹。

我们在茫茫的艺术海洋里搜寻，把最具魅力的美文读给你听。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敬请关注收听。

好雪片片。在信义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位流浪的老人，即使热到摄氏38度的盛夏，他也穿着一件

0: 很厚的中山装。中山装里还有一件毛衣，那么厚的衣物使他肥胖笨重，有如木桶。平常他就蹲坐在街角，歪着脖子看来往的行人，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动手里的奖券。很少的时候他会站起来走动，当他站起才发现他的椅子绑在皮带上，走的时候椅子摇过来又摇过去。他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的牛伯伯打游击的大皮鞋，摇摇晃晃像路上的河马。如果是中午过后，他就走到卖自助餐摊子的前面一站，想买一些东西来吃。摊贩看到他，通常会盛一盒便当送给他，他就把吊在臀部的椅子对准臀部，然后坐下去。吃完饭，他就地儿睡午觉，仍是歪着脖子，嘴巴微张。到夜晚，他会找一块干净挡风的走廊睡觉，把椅子解下来当枕头，合衣，甜甜地睡去了。我观察老流浪汉很久了，他全部的家当都带在身上，几乎终日不说一句话。可能他整年都不洗澡的。从他的相貌看来，应该是北方人，流落到这南方热带的街头，连最预热的夏天都穿着家乡的厚衣。对于街头的这位老人，大部分人都会投以厌恶与疑惑的眼光，小部分人则投以同情。我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向老人买两张奖券，虽然我知道即使每天买两张奖券对他也不能有什么帮助，但买奖券使我感到心安，并使同情找到站立的地方。记得第一次向他买奖券那一幕，他的手、他的奖券、他的衣服同样的油腻污秽。他缓缓地把奖券撕下，然后在衣袋中摸索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红色塑料套，这套子竟是崭新的，美艳的无法和它相配。老人小心地把奖券装进红色塑胶套，由于手的笨拙，使这个简单动作也十分艰困。哦，不用装套子了，我说。
1: 不行的，讨个喜气啊，祝你中奖。
0: 老人终于笑了，露出缺几颗牙的嘴，说出充满乡音的话。他终于装好了，慎重地把红套子交给我。红套子上写着八个字：一券在手，希望无穷。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是谁买奖券，他总会努力地把奖券装进红套子里。慢慢我理解到了，小红套原来是老人对买他奖券的人一种感激的表达。每次我总是沉默耐心等待，看他把心情装进红封套，温暖四处流动着。和老人逐渐认识后，有一年冬天黄昏，我向他买奖券，他还没有拿奖券给我，先看见我穿了单衣，最上面的两个

0: 扣子没有扣。老人说，
1: 你这样会冷吧。
0: 说完，然后他把奖券夹在腋下，伸出那双油污的手要来帮我扣扣子。我迟疑了一下，但没有退避。老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的扣子扣好。那时我真正感觉到人明镜的善意，不管外表是怎么样的污秽，都会从心的深处涌出。在老人为我扣扣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鼻子因而酸。老人依然是街头的流浪汉，把全部的家当带在身上。我依然是我，向他买着无关紧要的奖券。但在我们之间有一些友谊，装在小红套，装在眼睛里，装在不可测的心之角落。我向老人买过很多很多奖券，从未中过奖，但每次接过小红套时，我觉得那一刻已经中奖了。真的是一券在手，希望无穷。我的希望不是奖券，而是人的好本质，不会被任何境况所淹没。我想到伟大的禅师庞旭说的，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我们生活中的好雪，明镜之雪也是如此，在某时某地，当下即是美丽的落下。落下的雪花不见了，但灌溉了我们的心田。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朱光潜先生就趣味这个话题进行的谈论。拉丁文中有一句成语，谈到趣味无争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但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是如此，就是读者对于作者恐怕也没有旁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相信地球是方的，或是泰山比一切的山都高，你可以和他争辩，可以用很精确的论证去说服他。但是如果他说花月痕比浮生六记高明，或是两汉以后无文章，你心里尽管不以他为然，口里最好不说，说也无从说起。遇到自家人，彼此相看一眼，心领神会就行了。这番话显然带有一些印象派批评家的雅讳。事实上，我们天天谈文学，在批评谁的作品好，谁的作品坏。文学上自然也有是非好丑，你欢喜坏的作品而不欢喜好的作品，这就显得你的趣味低下。还有什么话可说？这话谁也承认，但是难问题不在此，难问题在你以为丑他以为美，或者你以为美而他以为丑时，你如何能使他相信你而不相信他自己呢？或者进一步说，你如何能相信你自己一定是对呢？你说文艺上自然有一个好丑的标准，这个标准又如何可以定出来呢？从前文学批评家们有些人以为要取决于多数，以为经过长久时间淘汰而仍巍然独

硬度如果相仿佛，它一定是好的。如果擦了要脱皮，你就不用去理会它。但是这种办法究竟是把问题推远，而并没有解决它。文学作品究竟不是石头，两篇相擦时，谁看见哪一篇脱皮呢？天下之口有同事，但是也有例外。文学批评之难就难在此，如果依正统派，我们便要抹杀例外；如果依印象派，我们便要抹杀天下之口有同事。关于文学的嗜好，例外也并不可一笔勾销。在 Keats 未死之前，嗜好他的诗的人是例外。在印象主义闹得很轰烈时，真正嗜好 Malami 的诗人也还是例外。我相信现在真正喜欢 T.S. Eliot 的人恐怕也得列在例外。这些例外的人常自居 Elite 之列，而实际上他们也常常真是 Elite。 所谓经过长久时间淘汰而仍巍然独存的作品，往往是先由这般例外的先生们捧出来的。在正统派看，天下之口有同事一个公式之不可抹杀，但更甚于例外之不可抹杀。他们总得喊要标准，喊要普遍性，他们自然也有正当道理。反正这场官司打不清，各个时代都有喊要标准的人，同时也都有信任主观嗜好的人，他们各有各的功劳，大家正用不着彼此瞧不起彼此。文艺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可走，东边的景致只有面朝东走的人可以看见，西边的景致也只有面朝西走的人可以看见。向东走者听到向西走者称赞西边景致时觉其夸张，同时怜悯他没有看到东边景致美。向西走者看待向东走者也是如此，这都是常有的事，我们不必大惊小怪。理想的游览风景者是向东边走过之后，能再回头向西走一走，把东西两边的风景都领略到，这种人才配估定东西两边的优劣。也许他以为日落的景致和日出的景致各有胜境，根本不同，用不着去抢分优劣。一个人不能同时走两条路，出发时只有一条路可走，从事文艺的人入手不能不偏，不能不依傍门户，不能不先培养一种偏狭的趣味。初喝酒的人对于白酒、红酒、种种酒都同样的爱喝，他一定不识酒味。到了识酒味时，他的嗜好一定偏狭，非是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能使他喝得畅快。没有尝过某一种 click 的训练和滋味的人，总不免有些江湖气。我不知道会喝酒的人是否可以从非某一家某一年的酒不喝，进到只要是好酒都可以识出味道。但是我相信，学文艺者应该能从非某家某派诗不读，做到只要是好诗都可以领略到滋味的地步。这就是说，学文艺的人入手虽不能不偏，后来却要能不偏，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看出偏的弊病。文学本来一国有一国的特殊的趣味，一时有一时的特殊的风尚。就西方诗说，拉丁民族的诗有为日耳曼民族所不能欣赏的境界，日耳曼民族的诗也有为非拉丁民族所能欣赏的境界。仅愧于古典派作品祭酒者对于浪漫派作品往往格格不入，仅愧于象征派祭酒者一觉其他作品都索然无味。中国诗的风尚也是随时代变迁，汉魏六朝、唐宋各有各的派别，各有各的信徒。名人尊唐，清人尊宋，好高古者祖汉魏，喜筵宴者推崇六朝和西昆，
门户之见也忘。

很严。但是门户之见可以范围初学而不足以机密大雅，读识较广泛者常常觉得自己的趣味时时在变迁中，久而久之有如江湖游客，巡游揽胜，风雨晦明，川原海月各有妙境，无人正不必以此所长量彼所短，各派都有长短，取长弃短才无偏蔽。古今的优劣实在不易下定评，古有古的趣味，今也有今的趣味，后人做不到蒹葭苍苍和涉江采芙蓉诸诗的境界，古人也做不到空凉落雁泥和山山尽落晖诸诗的境界。魂朴精严原来是两种不同的趣味，我们不必抢其同。文艺上一时的风尚向来是靠不住的，在法国十七世纪新古典主义盛行时，十六世纪的诗被人指摘体无完肤，到浪漫时代大家又觉得七星派诗人亦自有独到境界。在英国浪漫主义盛行时，学者都鄙视十七十八世纪的诗，现在浪漫的潮流平息了，大家又觉得从前被人鄙视的作品亦自有不可磨灭处。个人的趣味演进亦往往如此，涉猎愈广博，偏见愈减少，趣味亦愈纯正。从浪漫派脱胎者到能见出古典派的妙处时，专在唐宋做功夫者到能欣赏六朝人作品时，鲁号苏心词者到能领略温里的情韵时，才算打通了诗的一关。好浪漫派而止于浪漫派者，或是好苏心而止于苏心者，终不免坐井观天，屋大渺小。趣味无可争辩，但是可以修养。文艺批评不可抹视主观的私人的趣味，但是始终居直一家之言者的趣味不足为凭。文艺自是有是非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不是古典，不是耐久和普及，而是从极偏走到极不偏，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者的趣味。换句话说，文艺标准是修养出来的纯正的趣味。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艺海十倍》，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这里是
2: 我的家，
1: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2: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1: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2: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1: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2: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1: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2: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0: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用声音守护健康，
5: 用音乐治愈生活。
4: 养生音乐馆，
5: 精彩马上开启。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告诉我们，卯时是早晨5点到7点，这个时候是大肠经当令。医生常说早晨要养成排便的习惯，其实啊不用养，这是人体气机自然的一种走势。早晨卯时人排便是很正常的，只要在卯时起床喝一点温开水活动一下，就可以很顺畅。但是如果这个时间您还在沉睡，那就有可能打乱身体正常的功能，为便秘留下隐患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顺口溜，一把麦胚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这句话是建议您早餐的时候可以用。

小麦胚芽来搭配牛奶或豆浆，因为小麦胚芽中含有维生素 E 和镁、硒等矿物质。这里提的一块黍呢，是指150克左右的黍类，比如红黍、紫黍，它们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消化、防便秘。而一两豆腐，则是建议每日饮食中加入豆制品，其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多种微量元素以及大豆异黄酮。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放手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用声音守护健康，
3: 用音乐治愈生活。
2: 养生音乐馆，
3: 精彩马上开启。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芹菜是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菜，由于芹菜能凉血止血，因此能够消除肝火，起到平肝安神的作用。肝火没了，血压自然不会升高了，而且芹菜叶还可以通便清肠。这里为您推荐一款芹菜汤，可以去火健脾，还很好操作。将新鲜的芹菜梗切成段，和枸杞、红枣一同放入锅中煮30分钟就可以食用了。这道汤具有清热平肝、健脾养心的功效，高血压、肝火旺盛、脾胃虚弱者都可以适当的食用。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了，东都内的王世充在饥饿的迫使下已经没有了选择，他做好决战准备，卯足了劲儿要和李密大干一场。但这时候李密做什么呢？对于王世充紧锣密鼓的战争准备，他也并非全然不知。但他除了在星落仓搞了一次大规模放粮以外啊，就啥也没干了。有啥好干的？啥都不需要。面对王世充这样一个屡战屡败的家伙，他太有心理优势了，他实在是没法不乐观。他曾经很重视王世充，谁知道王世充自己不争气，一次比一次败得惨，终于让他失去了好好较量一番的兴趣。他已经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王大忽悠了，更何况他的目标根本不是打败王大忽悠，而是打进东都城里去。东都城里自相残杀，乱得乌烟瘴气，拿什么来阻挡他前进的步伐呀？

他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把东都搞定，也许他很快就可以入主东都了。到时候是杨栋当皇帝还是他自己干，看情况再说吧。尽管和宇文化及刚刚打了一场恶战，自己差点送命，士兵们呢也普遍被伤病困扰，但他并不在乎。以前每次打完仗，他都会去军营里走一圈，检查一下大伙的伤病情况，甚至亲自给某个士兵敷药啊、裹伤什么的。但现在这些小事儿他已经懒得去干了。道理很简单，这些小事儿在创业初期还是有必要做做，现在都打下这么大家业了，再做就太掉份儿了。此一时彼一时也。自从他入伙瓦岗以来，好运一直伴随着他，打垮张兵团，建蒲山公营，夺取三大粮仓，做盟主，当卫公，火并翟让，连败王世充，打跑了宇文化及，独步中原，虎视东都，尽收当世英雄，坐拥百万之众，他是不负胸中所学，得随平生之志，那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名动天下，风生水起，眼见的成功在望，当此时也焉得不骄呢？一哀一骄，胜败乃现。武德元年九月初十这一天，王世充正式出兵对李密发动反攻。第二天，他率部进抵偃师一带，并于偃师城外的通济渠南岸安营扎寨。王世充为何不开城出战，或直接进攻金庸城，与李密面对面硬碰硬，而要绕道偃师呢？原来他的目标仍是星落仓，他就是要避实击虚，撇下金庸城，跑到李密的后方攻击他的要害。星落仓就是李密的命门和要害，一旦失去了星落仓，李密也就没得玩了。只要打下星落仓，他王世充就有的玩了。为此，王世充在通济渠上架起了三座桥，李密重兵集结于金庸城，其后方大本营星落仓只有丙元贞防守，十分的空虚。王世充只要过得桥去，他就插上了翅膀，天高任鸟飞了。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能够顺利拿下偃师城。偃师城当时在李密手里，李密打垮了宇文化及以后，俘虏了王世充的哥哥王世伟以及长子王玄应等一帮王家子弟。这帮王姓人士啊，本来在江都，江都兵变以后呢，随着宇文化及来到中原，没成想转眼间又成了李密的俘虏。李密将其当作人质拘押在偃师城，计划用来要挟王世充。王世充如果想解救自己的亲人们，就只有拿下偃师城。

得知王世充的行动，李密呢倒也没敢大意，毕竟星落苍就是他的衣食父母，哪能落到别人手里啊？于是他留下王伯党等人驻守金庸，而自己则亲率大军迅速赶到了偃师，去拦截王世充。到达偃师以后，他命单雄信率一队人马驻扎在通济渠的北岸，与王世充隔河对峙，而自己呢则带领内军以及先前收编的宇文化及的部队等主力驻扎在北邙山上，与单雄信前后呼应，总计兵力至少有王世充的数倍之多。战前，李密在偃师城里召集众将商讨作战方案。会上，裴仁基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这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据说呢，王世充既率精兵猛将来到偃师，则其老巢东都必然空虚，此时我方人多势众，完全可以分兵三万佯攻东都。这王世充害怕东都有失啊，必然会回援东都，等他发现是佯攻，必然还会再来偃师，他若再来，我们便再去，如此我方便仅以三万兵力死死拖住了王世充的主力。从偃师到东都的路上，王世充啊来回跑上几趟，便一定会疲于奔命，到时候我方全军压上，一定会彻底打垮敌人。裴仁基这条计策无疑是条好计。此时呢，李密相较于王世充虽人多势众，但刚与宇文化及打完了一场恶仗，部队元气大伤，亟待休养。而王世充躲在东都城里坐山观虎斗，已经是养足精神了。虽说他带到偃师的部队只有两万人，但也全是精兵猛将，而且啊个个打了鸡血，补足了精神食粮，小宇宙爆满。如果与其当头直面死磕硬拼，实在是难与其争锋，最好是用计策来打败他。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大丈夫宁斗智不斗力。听完裴仁基的话呀，李密连声称好。李密也算是军事大家，岂能不知其中的厉害？不但如此，他还指出了王世充所部一个最可怕的优势：识进求战。尽管王世充以布帛换粮食协议骗去了星落仓里的部分库存，但粮食问题始终是高悬在他头上的一柄利剑。他一天不解决这个问题啊，东都便随时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他必须搞到粮食，他必须打败李密。尽管他兵微将寡，但他只能主动出击，而绝不能坐以待毙。他不能失守，只能战，只能一往无前，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有时候啊，人被逼到绝地了，反而更强大，更可怕。人若无路可走，往往会激发出身上的最大潜能，杀开一条血路。没有谁比曾经吃过树皮的李密更清楚这一点。于是接下来，李密也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李密的主张没有裴仁基那么复杂，却也简单有效。这就是全军坚守偃师阵地，你若攻我便守，绝不主动出击跟你硬拼死拼，避其锋而待其避。这样子呢，等他王世充粮食吃光了，又讨不到任何便宜，就只能灰溜溜的走了。这时候再追上去猛打，拧不下他脑袋来，也会打得他屁股开花。缺粮是个坏事，是个劣势，但王世充却把这个坏事变成了好事，把劣势转化成他最大的优势。但只要李密应对得当，完全可以将其优势打回原形，变成劣势。胜负优劣往往只在人的一念之间。不管是裴仁基的计策还是李密的主张，应该说啊，都是上上之选。但不料他们说完以后，事情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最先跳出来的是单雄信、樊文超等人，他们听裴仁基和李密说的这么低调，心中很是不服，立刻表态反对，说是用不着搞这么复杂，瓦岗完全可以和王世充对打，硬碰硬。至于理由嘛，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我方人多势众，数量上绝对占优势，以多打少，天经地义，兵书上都这么说。第二呢，我方在心理上也占有绝对优势，敌人已经是屡战屡败了，已经被我方打得吓破了胆，我方怕他什么呀？倘若坚守不出，变成缩头乌龟，我方丢不丢人呢？第三，我方新添了萧果这批生力军，他们大伙儿寸功未立，正想借此好好表现一把呢，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机会呀？
可以说，这是典型的骄兵心态。对这三条理由，我们逐一驳斥如下。首先呢，人多势众算不得什么优势，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比皆是。其次，单雄信他们说人家王世充吓破了胆，但事实是人家是主动出击上来找茬的，因此这种论调只是单雄信等人的想当然，不但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而且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骄傲狂妄盲目乐观。此外，为了给新收编的萧果军一个表现的机会而不顾一切的死打硬拼，这个道理更说不通。更何况呢，真要上了战场，人家给不给卖命还两说呢。不过给单樊等人这么一激呀，这会议就像炸了锅一样。李密手下众将你一言我一语，一起喊打喊杀，纷纷表达了死战到底的决心。大伙儿谁都不甘落后，谁都不想当缩头乌龟。瓦岗众将本来是既能打又能溜的主，而机动灵活本来就是他们的作战特点。这来倒好了，全都把王世充当成软柿子捏了。王世充为鼓舞士气费了多大劲儿啊，李密啥都没干，大伙斗志就这么旺，心气儿这么高，这要传出去，人家王世充还不得气个半死啊。这样看来，一连串的胜利确实已经让瓦岗军变成了一支骄兵了。但令人遗憾的是，看到大伙积极性都这么高，李密最终也是改变了主意，他决定听从主流意见，跟王世充硬拼到底。李密这么做呀并不奇怪，实际上这也是他的意思。别看他一开始说的挺低调，其实很有可能是在试探大伙的态度。既然大伙都说没问题，他作为全军的主帅，岂能长他人威风灭自家锐气啊？ OK， 就这么定了。李密无疑是一个极有天分的优秀军事家，他明明知道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也十分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取胜之道，但他骨子里面冒险和骄狂的天性最终还是冲昏了他的头脑，毁掉了他的事业。根据史书记载，这次会议上裴仁基曾与众人展开激烈的辩论，但可惜他只有一张嘴，大伙是七嘴八舌，硬是淹没了他的声音。最后裴仁基是跺着脚对李密说了一句话：魏公啊，你一定会后悔的。不过对李密来说，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王世充已经开始进攻了，王世充是一刻都等不及了。在正式大战之前，王世充首先对李密发动了第一次的试探性进攻。就在进兵偃师的当天下午，他便派数百名骑兵渡过通济渠，攻击单雄信设在北岸的营寨。李密得知情况之后，怕单雄信扛不住，便派裴行俨和程咬金率部分内军前去助战。裴程二人都十分的勇猛，在这次战斗中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但最后包括他们二人在内，李密所部居然有十多名猛将都身负重伤，这也可见王世充手下那些江淮精锐们确实不软。经过这次试探性攻击，王世充终于确认了他的老对手李密已经不再强大，而他和他的士兵们则是从未有过的强大。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李密的警惕，他躲在北邙山上，甚至啊都懒得在军营周围设立营垒之类的防御性军事设施了，同时也没有在北邙山周边地带安插站岗人员或流动观察哨，这就给王世充钻了一大空子。9月11号晚上，王世充连夜派200多名骑兵潜入北邙山中，
埋伏到了李密营寨的附近，只等大战一起，就将发出致命的一击。做完这件事儿，王世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天晚上，他和他的士兵们都睡了一个好觉。9月12号到来了，这是决定生死胜负的一天。黎明时分，王世充集结全军，做出简短的战斗动员。其实士兵们已经不需要动员了，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说两句，毕竟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关键的一战。所有士兵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他也能看到所有的人。来到中原整整一年，他和他的士兵们屡战屡败，从未品尝过胜利的滋味。他知道他们怀着怎么样的渴望，窝着怎样的火气，一定要洗刷耻辱，赢得胜利。从他们的眼神当中便能看得出来，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是一支哀兵，哀兵必胜。短暂的沉默之后，王世充终于开始讲话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洪亮的声音。诸位，今日之战，诸位与世充既是在争胜败，也是在争生死。胜则生，败则死，胜败生死在此一举。诸位都要抱定必死之心，努力杀敌。说到这里，他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吼出最后一句话：出发。王世充终于率全军将士渡过了通济渠。这一次他没有跟北岸的单雄信所部纠缠，而是带兵绕过其营寨，直扑躲在北邙山中的李密主力。李密军营外围既没有设立营垒栅栏，也没有挖深沟之类的防御性军事设施，无法进行有效的防御。于是仓促之间，李密只得派兵出战。但王世充所部这次行动之迅速，与其来势之凶猛，都远远出乎李密的意料之外。根据史书记载，他的队伍还没有摆开阵势，王世充已经全军压上，一场大战就此展开。瞬时间，北邙山下战马嘶鸣，杀声如雷，刀枪并举，马槊横飞，血色四溅，乱箭如雨。双方将士以命相搏，直杀得天昏地暗，愁云惨淡。瓦岗将士久经恶战，此战中本也不落下风，谁知激战方酣，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令他们瞠目结舌。他们的主帅李密居然被敌人生擒活捉了。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庐山。
4: 庐山的得名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相传古代一个叫匡俗的人在此修炼，得道后羽化成仙。当人们闻讯赶来的时候，匡俗早已飘然而去，只留下一座空空的房子。庐就是房子的意思，从此这座山被称作庐山，别名匡庐。

0: 两千多年来，庐山一直被一层神秘玄妙的宗教气氛所笼罩，但是真正让庐山举世闻名的，不是那些弃庐飞升的仙人，而是筑庐隐居于此的文人墨客。陶渊明在庐山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桃花源记》。在他的笔下，庐山成为中国最早的乌托邦。一千多年来，庐山成为不得志的文人雅士们逃避现实、渴望隐居的世外桃源。陶渊明一生执着的田园梦想，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反抗乱世、避退归隐的旗帜。遵循他的足迹，无数的文人尽情地徜徉于山水之间，写出心灵的重负，用诗文抒发自己的情怀，寻找生命的本真和自由的灵魂。在陶渊明死后的1800年里，庐山经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刻的浸染与洗礼，成为中国历史上闪耀着人文主义光芒与浪漫主义精神的一座文化名山。
1: 庐山因为影片《庐山恋》而在不同年龄层拥有大批的拥趸，是中国少有的因一部电影而巩固名山地位的特例。庐山紧邻鄱阳湖和长江，自古命名的山峰是有171座，巍峨挺拔的清风秀峦，喷雪鸣雷的银泉飞瀑，以及瞬息万变的云海奇观，俊奇巧秀的园林建筑展现出庐山无穷的魅力。庐山最美的季节呢是夏季，最美的看点有花径、仙人洞、寒婆口、五老峰、美庐别墅。庐山以雄奇险秀的自然景观和悠久丰厚的文化遗存而闻名于世。庐山的群峰之间散布着冈岭26座、鹤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森林覆盖率为76.6%，有植物3000多种，动物2000多种，自古享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盛誉。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白居易以及苏轼、陆游、王安石等历史文化名人相继登临游历，留下4000余篇诗词文赋以及众多的石刻，使庐山成为中国田园诗的策源地。从公元4世纪至13世纪，以东晋高僧慧远在东林寺创立净土宗为代表的庐山宗教经年兴盛，寺庙道观曾多达500多处，是一座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5教于一山的宗教名山。庐山白鹿洞书院号称是中国古代4大书院之首。19世纪之后，美、英、俄、法、日等20多个国家在庐山修建别墅，使庐山又有了万国别墅博览园的雅称。

庐山虽然不高，风景却独具特色。自古便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古人对山的审美取向早已有一个评定的标准，山之古在石，山之去在水，山之态在树，山之精神在俏，在秀，在高，有依于此方足著称。再看庐山，这里的石、水、树兼而有之，其古、其趣、其态无一不佳，尤以瀑布闻名四海。1300多年前，李白曾以庐山瀑布为题，吟咏出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千古绝唱。

气势磅礴的三叠泉，落差155米，水为岩石所阻，分成三级，每级各具特色。上级若飘雪脱链，中级如碎石摧水，下级如玉龙走潭，堪称奇观。

庐山之美，不仅在于它的自然风光，更在于庐山山巅有一座由几百栋别墅构成的云中之城。这一切的由来源自于一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英国人。这个英国人是一名传教士，中国名字叫李德立。1894年，一个春日的午后，李德立沿长江而上，在九江下船后直奔庐山。他这次上庐山，是想为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寻找一处夏天避暑的清凉之地。当翻过一座山头之后，李德立眼前一亮，这里地势平坦，植被茂密，气候凉爽，环境优雅，正是修建别墅区的上选之地。于是李德立马上从清政府那里租下这片地方，并为它取名为 Cooling， 意为凉爽。其中文名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古岭。李德立是一名头脑精明、眼光独到的商人。古岭的开发让他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大家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名有品位的商人。在售地的协议中，李德立规定，每块地上建筑的房屋面积不得超过土地面积的15%，建筑风格必须体现本国的建筑艺术特色。最重要的一点，强调以尊重自然为最高法则，建筑要和周围的自然环境相协调，如果设计与自然相抵触，则要修改或者牺牲设计，保护自然环境。古岭别墅群今天尚存别墅600栋，当年鼎盛时期，这里的别墅有近1000栋，它们体现了欧美18个国家的不同风格。其中既有英国券廊式建筑、巴洛克式建筑模拟品，又有哥特式建筑遗风，既有巴西里加的模拟品，又有文艺复兴时代风格建筑，犹如一座精深博大的万国建筑艺术博物馆。

湖岭上，因其形凹如口，对着鄱阳湖，似乎呢要一口挤进鄱阳湖之水而得名。有石碑坊、韩坡亭等景观，是观看鄱阳湖日出的佳境。吴老峰位于庐山的东南，东临鄱阳湖，西接韩坡岭，因横排五座山峰，形似五位老者并肩而坐而得名。李白赞叹：“庐山东南吴老峰，青天消出金芙蓉。”美庐别墅呢，位于庐山的东谷，始建于1903年。1933年，由英国医生巴利女士赠送给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多次在此居住。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海来阿木发行了新歌《童年纸飞机》，这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堆砌，民谣吉他的拨弦像极了记忆中屋檐下的雨滴，清脆而干净。海来阿木标志性的沙哑嗓音在这里化为了温柔的叙述者。其实光听歌名大概就能够想到，这是一首温暖走心的歌。当你被 KPI 压得喘不过气时，让这首歌把你拉回那个追蜻蜓的下午。

爱情没有神话是张靓颖2026年4月28日发行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曲，由腾讯音乐娱乐出品，金牌制作人金大周操刀，林亦凡作词，季明月作曲。作为公认的 OST 女王，这首歌延续了她影视金曲的演绎能力，成年人爱情里的错位、遗憾与执着，唱得非常感人。

0: Emily 是擅长旋律饶舌的台湾地区新生代歌手，用时下流行的 Autotune 打造独特好听的旋律感。她的作品大多数都聚焦细腻的情感表达。红豆面包是她2026年全新专辑《悲剧演员》中的主打歌之一。整张专辑以悲剧演员的视角拆解人生中的悲情与伪装，分别对应悲剧和演员两个主题。这首歌属于悲剧篇章，是专辑中极具烟火气的一首歌。
1: 我也没有办法。

五四青年节那天，陆先森乐队和北大中文系的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北京城市之歌春日海海》正式上线。虽然写的是北京的春日，但唱的其实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四季，是这座城市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在每一个城市的角落所留下的故事。北京没有真正的海，但有什刹海，也有地坛公园墙上的海。只要你想要看海，北京这座城市就会满足你的心愿。

感受完春日嗨嗨，让我们继续江山作响。这是孙楠在央视晚会上正式亮相的新歌，整首歌气势恢宏，孙楠的嗓音依旧豪迈嘹亮。这首歌是对自然的礼赞，也是对平凡人的致敬。当热血在心中激荡，梦想便有了滚烫的温度。歌词中让江山作响的铿锵誓言，号召我们将心中的光送往云上，以无畏之姿铸就不凡勋章。在时代的脉搏里，薪火相传，同心共筑新的。

0: 结婚之后的黄子韬似乎离歌手这个身份越来越远了，大众更关心他的夫妻档直播和他自带的搞笑因子。他生日这天终于上线了《想你的雨》，瞬间让大家明白，哦，他还是那个浪漫细腻带点忧伤的黄子韬。《想你的雨》是一首湿透的情歌，由黄子韬作词作曲，以克制而沙哑的嗓音唱着回忆。雨停了，痕迹也淡了，最终一个人走完整个雨季。
1: 淋着的雨滴滴答答，我的思绪。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时间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6: 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3: 参观沈家沟的太极拳博物馆，一进到馆内，走了没有多远，就看到了一张表格，一张图，赫然在目。是什么呢？就是太极拳的传承图啊，谁传给谁，谁传给谁啊，也就是这样一张表格，陈氏太极拳的传承图。哎，我当时看到这个，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似曾相识嘛，除了名字不一样的话，这个图的感觉是一样的。相识在哪里呢？它和中国书法史上的那样的一张传承图是一模一样的。这张图当时对我震撼太大了，如果把书法史上的这张表格和太极拳的这个传承的图给它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这三张表格里边有着很大的关联，有很大的相似性。什么呢？就是中国古代秘籍的传承是传承有序的，不是古人欺骗我们，故弄玄虚。我们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你只有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了，你可能才能够接触到晋唐时期真正的书法本相，书法到底是什么，可能才能搞得清楚。哎，这是一个，我觉得观念上要改正过来。第二一个，如果说你仔细看这张表格啊，这里边可有学问了。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陈氏太极传承图里边，它里面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从陈方廷什么时候呢？1674年悟道创太极拳，然后传下来的不是儿子就是侄子，再往下面传呢，要么是侄子，就几个关系。第一，儿子正最正宗嫡传；第二，侄子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还有外甥，这个也是中国传承的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外甥继承舅舅啊，所以中国人的话把舅舅看得很重，这个舅甥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因为他有血缘。还有最后一个，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入室弟子，真正的正

龙嫡传的弟子。把这个关系放到中国书法史上来看，看看咱们那一张笔法收收史那个图表很有意思。这张表格里边，我们稍微一看，你看有些人我们知道，看王羲之啊，王献之，然后杨欣、王僧虔啊，后边再传有智勇、有虞世南啊，后边还有欧阳询啊、褚遂良，包括啊陆建之、陆彦元啊，再然后是张旭、颜林卿啊，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里边，我们来稍稍分析一下，你就看出来的。第一，王献之是王羲之什么儿子？杨欣呢？杨欣是王献之人家的外甥。王僧虔呢，又是王羲之的五世孙。到智勇呢，又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你看看，都是这样正宗嫡传的。虞世南呢？虞世南又是智勇的外甥。因为智勇出家做和尚了吗？哎，就把这个传给他的外甥了。虞世南又传给谁的呢？那李世民肯定是没得说的，因为人家是皇帝啊，不得不传。其实虞世南也传给了还有一个人叫陆建之，陆建之是他的外甥。陆建之呢又传给他的儿子叫陆彦元，陆彦元又传给他的外甥张旭，张旭又传给他的宝贝弟子就是颜林卿。你看从这个图表里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书法的秘籍的传承它是内传的。换句话说，外人你要想得到，不是说门都没有，那绝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如果这里面稍稍讲一下的，就是你首先要成为人家的门人，不是门人的话，你说外人过来我请教一下啊，马上我就把那个秘籍告诉你了，算了吧啊，不可能的事情。进了这个门还不行，还要成为我们过去大家都知道登堂入室啊，登堂了是弟子，在外是学生，登堂是弟子，入室呢叫入室弟子，那他有可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你啊。那个入室是什么呢？室啊，其实古代的时候就是专门啊晚上休息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孩子谁能够进父母的房间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做法的？如果让你入室的话，那你就是他的入室弟子，就像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他有可能把这个传给你。仅仅是这样还不行，这个老师还要对弟子进行各方面的考核，考核你的道德，考核你的品性，考核你的智商，你在这方面行不行，我把这个传授给你了，到底你能不能给我发扬光大，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很复杂的条件来要求着，才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秘籍不旁落到品行不端的人的手里边，不旁落的虽然喜欢书法但是呢笔性不够的，你教给他也不行啊。唐代的颜林卿，刚才我们说的颜林卿是谁呢？是张旭的弟子，传法弟子。颜林卿就记载过他向他的老师就是张旭怎么样求法的过程。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述张张氏笔法十二义，还很有意思啊。文章呢是这样讲的，于罢至礼泉，特意东落访金吾长史张公绪，请示笔法。什么意思呢？张绪住在洛阳，他呢现在呢在西京颜真卿啊，就想了我要过去啊，到那边去再找师傅好好的学一段。当时张旭住哪里呢？住在裴静家里边，这个裴静也是张旭的弟子，那是颜真卿的师兄啊。颜真卿从早老早就听说张旭到裴静家里面住了一年多了，这一次总算有机会要过去了。而在这一年多里边，周边的这些人听说张旭到洛阳去了，大家都过去请教书法。结果这张旭啊说你过来请教书法可以啊，也见客啊，见了以后怎么样呢？啊，说是皆大笑啊，哈哈一笑啊，大家一块来谈论书法挺好，或三指或五指，然后哗啦哗啦给你写了几张字，

啊，拿过去就行了。哎，大家很高兴，你看这个这张旭人家大方，又给我写了两张，至少八平纸，拿了就走了。但是呢，却从来没有人，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一言半语。他只写，他不讲。其实关键的是要讲啊，张旭有没有绝活呢？人家真有的，啊，阎连天也记载过。纵有诗张公求笔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也确实有写人，我怀疑啊，可能张旭啊觉得哟，来了这小伙子，的确资质很好，品行也不错，但是呢还不至于成为自己的传法弟子，偶尔跟他们讲了那么几句话，就这么几句话呀，凡是得到的人皆曰神妙。神妙是什么感觉啊？超出一般，妙不可言啊。那可见人家张旭是真有绝活啊。阎连星啊，到了洛阳，到了他师兄裴静家里边，就问裴静啊，说师兄啊，张旭先生在你家住着，好吃好喝伺候着都一年多了，笔法有没有传授给你啊？师兄弟俩一见面嘛，肯定要问这个事儿。按照的我们想的话，那肯定要给传授裴静嘛。结果你看人家张旭没讲。裴静说，我这得到了什么呢？但得书捐素瓶素本，我也是得了一些字而已。我每次向他老人家请教笔法，就自己的弟子啊，向张旭请教笔法，你知道张旭怎么讲？张旭说，贝家公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就这样伺候着他，跟你说写字你必须要勤奋刻苦的练习啊，不断的大量的临写啊，最终就可以了。这个裴静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张旭的弟子，但是你知道在那个笔法授受时里边，那个谱系里面没有他的，就是他没有得到张旭的笔法，没传给他，哎，就是这么个情况。可见要拿到这个笔法多难。结果这一天，张旭、裴经、阎连星这仨爷仨在一起聊天，聊完天过以后啊，这个裴经就回房间里去了。我通过这个故事啊，可以判断裴经是一个比较憨厚，不是太有心眼的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人挺好的，但是这个心眼不够啊，可能啊心思方面的稍稍差了一点，他就走了啊。张旭呢，哎，也就是开始往回房间了啊。正要走的时候，阎连星突然间问说，张老师，我想能不能问一下，你能不能把笔法传授给我？你看这个阎连星他有心思啊，啊，看裴静已经走了才问这个话。结果呢，这个张旭啊，哦，看了一下，勃然大怒，还很不高兴，啊，说是什么什么笔法。于是阎连星又开始给他讲，说如果老师你能够把笔法传授给我，第一，我会好好的伺候你老人家，这一辈子感恩戴德。这是第一个，我阎连星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啊，这是道德品行方面的。第二一个，如果你能把笔法传授给我，我一定会加倍的练习，把这个笔法给你发扬光大。话音刚落，这张旭忽然而起。忽然而起什么意思啊？非常不高兴的突然间沉着脸站起来了，而且还左右看了一眼，他拂袖而去，背着手扭头就走了。一看自己的老师走了，阎连星他竟然在后边相隔了三五步的距离，哎，小碎步跟着自己的老师就走过去了。这就是智商的考核呀，不仅仅是道德品性了啊，有道德是第一位的，人要好，不然的话连弟子都不要的，还要有智商，还要有笔性，人要灵巧。结果两个人就来到了东珠小院的一个地方，两个人往那边一坐，啊，张旭坐在正中间，说啊，小阎你就坐那边了吧，然后就开始了一套对话。

你这个什么什么怎么怎么样啊？你认为如何啊？啊什么什么，文能一通，这就是颜真卿后来把他一五一十都记下来的，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非常重要的理论著作。但我这里补一句，虽然大家都认为很重要，但是在我们当代其实对它远远没有达到应当重视的程度，重视不够，没有去研究这本内容，认为有点悬，认为读不懂，我觉得太可惜了。这就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换的问题。其实这样的例子啊，在古代还有，包括怀素，像他的老师也是颜真卿的一个师兄弟乌桐，怎样学习书法的过程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就是说你要想获得秘籍啊，它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人品要高，有道德；第二，是你的天赋要高，心思要灵巧啊，很憨直，可以憨厚，但不能憨直。憨直了，这些文采的事情啊，这些笔法的事情传不下来。所以你要回过头来一想啊，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李世民办的啊，在弘文馆的这样的高级书法研修班竟然没有培养出来书法家。因为内传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很难很难的，很少的，几乎就是单线的一对一的，哗这么来一个班，二十个人，老师在那边讲，这二十个人我传给谁的事儿啊？啊，在那个是一个传授的叫公共的知识，它是一个公共的平台，它不是内传的密传的一对一的单线传承的方式，平台不一样啊。所以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不可能把这个秘籍传授给他们。我这里呢想说两点。第一，要寻找晋唐时期失传的秘籍，这是第一个。事实上呢，在中国书法史上啊，有一个人原来专门讲过这个问题，谁呢？苏东坡。苏东坡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多介绍，大家太熟悉了。中国文人史上或者中国的历史上要排文人第一号，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的人，那就是人家苏东坡第一位。苏东坡说什么呢？说颜柳世木，笔法衰绝。颜真卿、柳公权后啊，这个笔法就失传了。再加以呢，唐末战乱，人物凋零，聪明的这个人没了，因为战乱啊，有才华的人在战乱之中牺牲了，所以在这文采风流、斯文扫地，这些非常讲究啊天赋的，讲究这种灵性的文采风流没了。于是啊，你看啊，中国书法就很有意思。到了唐朝末期，从前面我们讲的王羲之、王献之一路传下来的笔法，到唐朝末期没有了。所以从宋代以来的，一直到我们今天，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董其昌，这些中国书法史的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干嘛呢？在寻找，在追寻那个失落的古法。能找到一鳞半爪的人都是卓然大家，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这些失落的古法它和当代的书法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学习的具体方法上面它是不一样的。怎么个不一样呢？比如从宋代以来，除了极少数的大家以外，大家基本上都是拿着一本字帖在那边去慢慢的临摹啊。什么时候我临摹临摹，比如我学颜真卿临了若干年过以后，不知不觉的哎，似乎我会写字了。在这之前的晋唐啊，人家可不是这样干活的。他并不是说拿了一个字帖每天以临摹为能事的。这我有一段时间很明

孔子说过一段话，但这段话呢不在道德经里面。夫六经先王之臣纪也，其其所以记哉？今子之所言忧纪也，夫纪履之所出，而纪其离哉？说白了就是六经啊的确是先王人家说的话，但是关键不在于他说什么，你要知道是人家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就像地面上这个鞋印一样的，鞋印和鞋虽然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儿。你总不能说根据这个鞋印你去学习走路吧，这不是笑话吗？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不如那个邯郸学步的人呢。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书法如果你认为没有秘传，只是拿一本字帖在那里非常刻苦非常勤奋的，哪怕是闭门50年，你也把书法根本练不好。你就像那个按照人家的脚印要去学走路的人，会成为大家的笑柄。那么书法学习怎么学？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失传的笔法。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

章，武生欢，抗疫五天，风灯笑颜，武生扬，重力定于，气清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几款简单易学的家常菜：菠菜炒粉丝，250克菠菜，100克粉丝，10克黄酒，5克姜，5克大葱，3克盐，2克味精，35克香油。将菠菜清洗干净，粉丝洗净，分别用开水焯一下，大葱切成葱花，姜切成末，在锅中放油，葱花姜末炝锅，加入绍酒汤50毫升，菠菜粉丝下锅，加一些盐味精就可以了。菠菜当中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铁，还有非常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而粉丝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蛋白质和矿物质，铁是极佳的补血食品，常吃可以补充身体营养，非常健康哦。
1: 如何对铁矿资源做好高效利用？人类每年要提取数以亿吨计的金属，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其他领域，其中提取量最大的是铁。我国铁矿资源中贫矿多，约占资源总量的97.5%，能直接入炉的富铁矿储量仅只占2.5%。我国铁矿资源的特点是成分复杂，多金属共生矿多，含有害杂质多，难采难选矿多。大部分矿石采出来后还要经过漫长的破碎、加工、分选过程，在多道复杂的加工分选流程中，许多金属资源白白流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而且矿产资源是属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所以提高铁矿资源利用可以减少矿产资源储量的消耗，同时资源流失和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也会相应减少。我们可以通过以往采矿的经验来分析铁矿资源高效利用的3个方法。一是提高铁矿资源的开采回采率，因为井矿多为不规则的特征，对采区布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充分考量，有助于降低采区的数量，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面对不同的矿层厚度，采取不同的采矿方法，对特别厚的矿层采取分层开采的方法，对较薄的矿层可以采取机采和泡采的方式，从而使矿产资源回收量实现最大化。二是通过科学的采选冶工艺，通过超细碎作业，采用高压滚磨机，滚压产品粗细分级，分别抛废后，铁品位在原有基础上提高百分点，可以最大限度的综合开发利用，共伴生。

生、低品位和难利用资源。三是综合回收或有效利用采选冶过程中产出的废弃物。铁矿资源的消耗与钢铁产能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在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有色冶金工业和其他一些工业生产中，往往存在许多可回收利用的铁资源。有些含铁阳体材料组成的铁渣，可用酸将它们提取到溶液中，并采用溶液配料和共沉淀工艺，将此具有铁阳体材料组成的溶液转变为固溶体形式的草酸盐或碳酸盐，然后热分解合成具有设定组成和结构的铁阳体粉料。这是一种综合回收利用铁资源的方法，这些都可以对铁矿资源做到高效利用。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恐龙灭绝之谜。恐龙灭绝众说纷纭，目前在科学界较流行的假说如下。一个假说认为，恐龙灭绝于气温的骤然变化。恐龙是温血动物，在寒冷条件下要消耗体能以提高体温，否则需要保温。恐龙身躯庞大，不易在洞中御寒，如果寒冷的日子持续几天，可能会冻死。这种学说有一个疑点，那就是恐龙不一定都不能躲进洞里避难，所以这种学说也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修正。另一个假说认为，恐龙灭绝于小行星的撞击。6534.83万年前，一颗相当于珠穆朗玛峰的小行星的物质撞击了地球中美洲地区，地球因此停转0.2毫秒，然后是大地震、灰尘、有毒物质遍及全球，阳光被遮挡，植物停止生长，食草动物大量减少，污浊的空气、短缺的食物、肆意的疾病等等，无不摧残着幸存下来的恐龙。由于尘土的遮盖，地球上面临着寒冷的侵袭，一些动物的性别是由温度决定的，恐龙也许正是其中之一。气温骤变可能严重影响恐龙的卵。一些科学家发现，在白垩纪末期，恐龙蛋的蛋壳有变薄的趋势，说明在恐龙大灭绝之前有气候急剧变化造成的作用。我国的一些古生物学家也发现，在一些化石地点产出的恐龙蛋中，临近灭绝时期的那些恐龙蛋蛋壳上的气孔比其他时期的恐龙蛋蛋壳中的气孔要少，这很可能与气候变得寒冷干燥有关。在睡眠中被永恒固定的魅龙，恐龙灭绝的假想图。恐龙卵化石可见清晰的未孵化胚胎，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东非会有大裂谷？在广阔的非洲大地上，有一个巨大的之字，那是地球上最大的大裂谷系统——东非大裂谷，总长度6500千米。南北纵贯非洲大陆，并分叉为东西两支。东支裂谷是主干，从非洲北部经过埃塞俄比亚向南一直延伸到肯尼亚，包括了狭长的裂谷和雄伟的高原。西支规模略小，毗邻非洲一系列最高的山峰和最深的湖泊。东非大裂谷归根结底是板块构造运动的杰作。加拿大地球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威尔逊提出过一个假说，来描述地球板块的运动模式。大陆岩石圈在地幔对流作用下崩裂形成裂谷，这是原始大洋的开始。随着裂谷的持续扩张，逐渐形成洋中脊，裂谷扩张形成真正的大洋。大洋板块向两侧的大陆岩石圈俯冲消减，或发生大陆板块之间的碰撞，出现造山带，导致大陆的增生和拼合。东非大裂谷是一个年轻的裂谷系统，可以认为原始的大洋，或者说大洋的雏形，正在这里逐步扩张形成。形成东非大裂谷的机制非常复杂，长期以来在科学家中也没有统一的答案。大部分地质学家认为，在地下深部的软流圈，地幔上涌、拉伸和减薄了的原本统一的非洲板块，局部地区出现裂口，断裂两侧的板块不断运动，有水平扩张，也有垂直隆升，于是较小的断裂不断发展，最终贯通形成整个大陆规模的深达上地幔的巨大裂谷系统。地幔上涌还驱动大裂谷地区的地壳持续隆升，形成巨大的东非高原。上涌的地幔同时也向上

提供了一部分的岩浆来源，因而在非洲有大量火山活动。还有一些地质学家认为，在非洲阿拉伯半岛板块之下，曾经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地幔柱。地幔柱的加热和冲击会将上层脆弱的岩石圈拱起，最终破裂。在理想状态下，被拱破的岩石圈形成一个大的三尖口子。从破裂点生成的三个断裂带相互间夹角是120度，这些断裂带会最终发展成一个三叉裂谷系统。东非大裂谷只是这个大型三叉裂谷的一支，其余两支分别是红海和亚丁湾。随着时间发展，三叉裂谷系统越发育越宽，最后将把完整的大陆板块撕裂成数个小的板块。变宽的裂谷可能会演变成为新生的大洋。

0: 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呀、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这边，就停这边。你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挺方便的。现在就是把这旁边道路。
2: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3: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0: 血士之锤，以盛世之鼓，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葬波，武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武生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武生阳，众力定于，气清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
0: 看见能看见。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
2: 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3: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黎明，作者蓝波。我拥抱了这夏日的黎明，宫殿前依然没有动静，寂然无声，池水安静地躺着，阴翳还留在林边的大道。我前行，惊醒那温馨而生动的气息，宝石般的花朵睁眼凝望，黑夜的清意悄然响起，幽静清新而朦胧。第一次相遇，一朵鲜花向我道出了芳名。我笑向那金黄色高悬的瀑布，它散发飘逸，飞越了松林，在那银白色的峰巅，我认出了它，女神。于是我撩开她一层又一层的面纱，林中的小径上我舒展着臂膀，平原上我把她告示给雄鸡，都市里她逃匿在钟楼和穹窿之间，像乞丐奔波在大理石的站台。我奔跑着，把他一路追寻。大路上空，桂树林旁，我用它聚集的消沙把它轻轻地围裹。我感觉到了一些那无比丰满的玉体，黎明和孩子一起倒身在幽灵之下。醒来，已是正午。

老烧饼，作者丁立梅。老街上做老烧饼的有好几家，家家客满。每天买烧饼的都要老早去排队，要等。名声也就响了几条街，又从几条街传向四面八方去。想找寻记忆中老烧饼的人，哪怕离得再远，也会找着机会奔了去，尝一口儿时的味道。儿时早起，家里给上两分钱，去烧饼炉子那里买上一只新出炉的烧饼，一边吃一边往学校去。那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了。乡下孩子没这个福气，要吃上烧饼得碰运气。当爹的进城有事，孩子缠着跟了来。烧饼炉子的香诱人呢，孩子盯着炉子上热乎乎的烧饼，眼珠子都不转了。当爹的看在眼里，狠狠心，掏出两分钱给孩子买上一只。那孩子就用黑黑的小手小心托着，小口吃着，最后手上落下的芝麻粒悉数被孩子的小舌头舔光。这孩子长大，吃过无数的山珍海味，但记忆里最香的一夜是留给老烧饼的。做老烧饼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老烧饼的味道却一点儿也没变，继往开来，天衣无缝。炭炉子，老窖面团，白芝麻，馅儿有甜的有咸的，也有甜咸皆有的，定不缺这一味料。猪油熬出的油渣，甜咸皆有的烧饼取名龙虎豆，最受欢迎。这名字威武霸气，龙也来了，虎也来了，好热闹。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热闹。吃老烧饼有讲究，不会吃的人是吃不出真味的。真味是什么？这个还真不好说，那是一口一口活着老时光，伴着老故事，慢慢品出的滋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得有那样的旧茶桌旧茶椅配着，还有旧人在。房亦是旧的，木格窗都被烟火熏黑了。新出炉的老烧饼用一方牛皮纸托了，施施然走进隔壁的这家茶店来，坐下要上一壶茶，慢条斯理地撕着吃。总有几个老人天天来此聚，他们一边吃茶一边讲些老典故，都是关于老街的从前。从前远到什么时候呢？远到隋炀帝还没登基呢。那时这里往东全是海，摸不着边子的海。脚下的这片地原先也是海呢。海一步一步往后退，泥沙堆积，这才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成了陆地。有了陆地，就有了人来居住。人越来越多，就有了街市。战乱不断呀，打来打去，小老百姓可不管这个，谁做江山还不是一样？老百姓要的是太平呀，现实里找不到，只好求佛祖保佑了。老街上也就建了很多寺庙，一座连着一座，多的时候有72座呢。还有尼姑庵，尼姑庵里的尼姑自己种地，自己织染衣裳，也不知老尼姑是打哪儿来的。她带着几个小尼姑，面皮儿白白的，言语不多，待人和气。他们念经的声音很好听。老尼姑做缸是盛事，好多人都跑去看。缸好大呀，刷洗得干干净净，下面有个洞，堆满柴火。老尼姑知道自己要圆寂了，几天前就不吃不喝。这天她梳洗完毕，衣衫整洁，自己走进缸中，盘腿坐下，不多久也就圆寂了。缸下的柴火点燃了，老尼姑坐在缸中，渐渐地烧着了。火是从脚到头慢慢爬上去的。火堆里的老尼姑像一尊佛，头顶上冒着光，眼见着它化成灰了。从那骨灰里竟飘出奇香来，钻入人的鼻孔，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人都闻到了。老典故说到这儿也差不多说完了，听的人一只烧饼也慢慢进肚子了，唇齿留香，站起来掸掸身子，口服耳服都有了，真正心满意足得很。现在在老街上做老烧饼，最出名的一家是外地人，一家三口本是来此卖炒货的，吃了这里的老烧饼后丢不开了，就弄了一个炭炉子摊起老烧饼来，味道正宗的不得了，一炮而红。到他们家去买老烧饼要提前1-2天预约，外地人竟比本地人做得还地道，这也是奇了。这世上千奇百怪的事原本就多着的。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生活。
1: 爱是等不得的，作者丁立梅。他是母亲一手带大的，他的母亲与别人的母亲不太一样。他的母亲因患侏儒症，身材一

常矮小。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泥瓦匠，家徒四壁，等到40岁才娶了他母亲。一年后，他出生了，白白胖胖的样子，像一轮满月，把父母自卑的心照得亮堂堂的。他们家的日子因为他的到来而有了奔头。他6岁那年，父亲去帮邻居家盖房，从房梁上摔了下来，

母亲就背着一背篓绣花鞋垫去集市上买。那些鞋垫是母亲坐在灯下一针一线绣的，母亲靠卖鞋垫贴补家用。她坐在门前的矮凳上数星星，等母亲。矮小的母亲是她的天。她对母亲说，等我长大了，我一定报答你。母亲便笑着问她，怎么报答呢？她说，我给你买一屋子的好东西吃，我给你买一屋子的好衣裳穿。母亲笑出泪来，说，吃的妈不要，穿的妈也不要，等你长大了，带妈坐一回飞机吧。乡野广阔，狗尾草和车前草长满沟渠，母亲在割草，她欢快地喊，妈妈，我比你高了。是的，她才八九岁，个头已超过矮小的母亲了。头顶上突然响起飞机的声音，母亲抬起头看，她也抬起头看，空中的飞机有点像她见过的花喜鹊。花喜鹊飞远了，看不见了，母亲这才收回目光。母亲说，这都是有本事的人做的。有本事的人坐了飞机到很远的地方去。他问，很远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母亲就说，有很多很多的高楼，高楼里的桌子椅子漂亮得不得了。母亲没离开过乡村，在母亲的想象里，很远的地方就是高楼和漂亮的桌子椅子。她郑重地向母亲承诺，以后我要做有本事的人，带你坐飞机到远方去。她一天天长大，一路念书，把书念到城里，真的成了有本事的人。他住进了母亲曾描绘过的高楼，高楼里有漂亮的桌子椅子。他也常常坐像花喜鹊一样的飞机南来北往。母亲对他崇拜不已。母亲问，你真的坐飞机了？他淡淡地说，嗯。坐飞机像不像坐船？会不会晕？母亲充满好奇，她觉得母亲好笑。一低头，她突然瞥见母亲头上的白发一撮一撮的。永远像儿童一般矮小的母亲，原来也是会老的。她的心一软，说，妈，等我有空了，我带你去坐飞机。母亲低头笑着说，不坐不坐，我这么老了，坐飞机干什么呀？她说，我一定带你去坐。母亲便欢喜地手舞足蹈。她终于抽出空来，订好机票，打电话告诉母亲要带她去坐飞机。母亲激动地逢人便说，我儿要带我去坐飞机了。她还特地扯了布，做了一身新衣裳。她回去接母亲，半路上突然接到了上司的电话。上司说，公司来了一个重要客户，问他是否有空陪着一起吃饭。他只犹豫了几秒钟，就说，没问题。车子调转头，朝着母亲所在的反方向驶去。

他想，飞机票可以改签，母亲晚一天出行也无妨。这天晚上，母亲摔倒了。摔倒之后，母亲还神志清楚，还跟人说，我儿要带我去坐飞机呢。可渐渐就不行了。第二天凌晨，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她跪在母亲跟前痛哭不已。只不过一日之隔，她的爱就再也送不出去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0: 子夜第四十集。刘玉英来找赵伯涛，根本没有找到，又赶上上海的坏天气，就如同现在坏的形势一般，所以刘玉英心里烦闷。偏偏韩梦祥又不肯直接告诉他，得花些心思。没错，不过这对于他来讲根本不是难事。
1: 玉英，我告诉你，回头我打听到了，我们约一个地方。
2: 切，
1: 哦哦，那算是我都说了，你是老门槛，我们心照不宣，是不是？
2: 那么快点说呀。
0: 刘玉英眼珠一转，很妖媚的笑。韩梦祥迟疑地望着天空，一片一片的白云很快地飞过，他忽然把胸脯一挺，似乎想定了主意，到刘玉英耳边轻轻说了一句。立刻刘玉英的脸色变了，她的眼睛闪闪的，像是烧着什么东西，她露出她的白牙齿干笑，那整齐的牙齿好像会咬人。韩梦祥忍不住打一个寒噤，他真没料到这个皮肤像奶油一般白嫩的女人生气的时候有那么可怕。但是刘玉英的脸色立刻又转为微红，抿着嘴对韩梦祥笑，又一阵风猛烈打来，似乎站不稳，刘玉英身体一侧，挽住了韩梦祥的肩膀，就是说道：
2: 谢谢你，可是我还想找他。
1: 劝你省点精神吧，不要急，等他要你的时候来找你。我知道老赵脾气坏，他不愿意人家的时候简直不理你。只有一个徐曼丽是例外，老赵不敢不理他。
0: 韩梦祥说得很诚恳，一面就挽着刘玉英顺步向前走。风刮得更凶猛了，呼呼的吼声盖倒了一切的都市的骚音，满天是灰白的云头，快马似的飞奔飞奔，风又一刻一刻的更加潮湿而且冷，可是刘玉英却还觉得吹上身来不够凉爽，他的思想也比天空那些云头还跑得快。将到三马路口的时候，他突然站住了，从韩梦祥的臂弯中拖出他的右手来。他退一步，很妩媚地对韩梦祥笑了一笑，又飞一个吻，转身就上了一辆人力车。韩梦祥站住了，望着他发怔。

0: 回头我打电话给你。
1: 风吹来了刘玉英这一句和朗朗的笑声。半个小时后，刘玉英已经在霞飞路的一所五层大厦里进行她的冒险工作。她把写着徐曼丽三个字的纸片递给一个仆欧，就跟到那房门外，心里把想好了的三个对付老赵的计策再温习一遍。门开了，刘玉英笑吟吟地闪了进去，蓦地就一怔，和赵伯涛在一处的原来不是什么女人，而是老头子尚仲礼。他立刻觉得预定的三个计策都不很合适了。赵伯涛的脸上也陡然变色，跳起来厉声喊道：
2: 是你吗？谁叫你来的？
0: 是徐曼丽叫我来的呀。
1: 刘玉英仓促间就只想出了这么一句，她觉得今天的冒险要失败，可是她也并没有忘记女人家的武器。她活泼泼地笑着，招呼过了上老头子，就在靠窗的一张椅子里坐着。风从窗洞里来，猛打着他的头，他也不觉得。他留心看看赵伯涛的表情，他镇定了心神，筹划新的策略。
2: 鬼话，徐曼丽就是通仙，也不能马上就知道我在这里，一定是韩梦祥这小子着了你的骗。
1: 赵伯涛耸耸肩膀冷笑着，一口就喝破了刘玉英的秘密。刘玉英把不住心跳了，可是她也立刻料到老赵这几天来跟徐曼丽一定没有见过面，她这谎一时不会弄穿，而且她又有说谎的天才，她根据了韩梦祥所说老赵和徐曼丽的关系，以及自己平时听来的徐曼丽种种故事，立刻在心里编起了一套谎话。他不笑了，也摆出生气的样子来。
0: 真是狗咬吕洞宾，来是我自己来的，可是你这地方就从徐曼丽的嘴巴里听来的呀。昨晚上在大华里我等你不来，闷得很，就跑进那跳舞厅去看看。我认识徐曼丽，可是她不认识我，她和一个男人叽叽咕咕讲了半天的话，我带便一听，别人家一定不懂他们讲的是谁，我却是一听就明白。他。
1: 刘玉英顿了一顿，绝不定怎样说才妥当。刚好这时一阵风吹翻他的头发，直盖没了他的眼睛。借着机会，他就站起来关上那扇窗，勉强把自己的支吾掩饰了过去。
2: 他说我住在这里吗？
1: 赵伯涛不耐烦地问了。
0: 哎，他告诉那男子你住在这里，你有点新花样。
2: 嘿嘿，你认识那男子吗？怎样的一个？
1: 赵伯涛打断了刘玉英的话，眼睛瞪得挺大，从那眼光中刘玉英看出老赵不但要晓得那男子是谁，并且还在猜度那一定是谁。这是刘玉英料不到的，她第二次把不住心跳了。她蹙着眉尖儿，扭了扭颈子，忽然笑了起来说：
0: 呀，一定是你的熟人，不见得怎样高大，脸蛋儿也说不上好看，我好像见过的。
1: 赵伯涛的脸色突然变了，他对上老头子使了个眼色，上老头子捏着胡子微笑。刘玉英却觉得浑身忽然燥热，他站起来又开了身边那对窗，就当窗而立，一阵风扑面吹来，还带进了一张小小的树叶。马路旁边那些树都像醉了似的在那里摇摆，风在这里也还有微势。

0: 一定是吴老三，徐曼丽搅上了他，真讨厌。
1: 赵伯涛眼看着上仲礼轻声说，很焦灼地在沙发壁上拍了一掌。
2: 吴老三，
1: 刘玉英也知道是谁了，那是他当真见过的，并且他又记起公公陆匡时近来有一次讲起过吴老三的什么党派，而韩梦祥也露出过一句。老赵跟老吴翻了脸，他心里一乐，几乎笑出声来。他这临时邹起来的谎居然合适，他心里更加有把握了。他决定把他这弥天大谎再推进一些，他有说谎的胆量。
0: 我早就料到有这一招，所以我上次劝你耐心笼络曼丽。
1: 尚仲礼也轻声说，慢慢的捋着胡子，又打量了刘玉英一眼。赵伯涛转过脸来，又冷冷地问，
0: 他们还说什么呢？
2: 有些话我听去不大懂，也就忘记了。光景是谈论交易所里的世面，不过我又听得了一个枪字，哎，就好像是说某人该吃手枪。我还看见那男子虎起了脸做手势。
1: 刘玉英把想好的谎话先说了一部分，心里很得意，却不料赵伯涛忽然仰脸大笑起来。尚仲礼也眯细了老眼望着刘玉英摇头，这是不相信吗？刘玉英心又一跳，赵伯涛笑声住了，就是一脸的严肃，豁地站起来，在刘玉英肩头猛击一拍，大声说道，
0: 你倒是真有良心，我们不要听了，那边有一个人你是认识的，你去陪他一会儿吧。
1: 说着，赵伯涛指了一下左手的一扇门，就抓住了刘玉英的臂膊，一直推他进去，又把门关上。

这是一间精致的卧室，有一对落地长窗，窗外是月台，一张大床占着房间的中央，一头朝窗，一头朝着墙壁。床上躺着一个女人，脸向内，只穿了一件白绸的睡衣。刘玉英看着，站在那里发怔。从老赵突然大笑起，直到强迫他进这房间，一连串奇怪的事情，究竟主吉主凶？他急切间，可真辩解不来。他侧耳细听外房他们两个，一点声响都没有。他在那门上的钥匙孔中偷看了一眼，上老头子捋着胡子，老赵抽雪茄。通到月台去的落地长窗有一扇开着，风像发疟疾似的紧一阵松一阵吹来，床上那女人的宽大的睡衣时时被吹鼓起来，像一张半透明的软壳，那新烫的一头长发也在枕边漂浮。然而那女人依旧睡得很熟。刘玉英定了定神，捏着脚尖走到床头去一看时，几乎失声尖叫起来。那不是别人，却是好朋友冯梅清。原来是这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害她刘玉英在

0: 大华空守了一夜。虽则刘玉英往常是这么想的，只要赵舅捞得到钱，老赵有一万个姘头也和他这刘玉英不相干。可是现在他心里总不免酸溜溜，很想把冯梅清叫醒来，问他是什么道理。恰在这时候，冯梅清醒了，他揉着眼睛翻了个身，懒懒地把他的一双腿竖起来，他让他的睡衣滑落到腰部，毫无羞耻地裸露了他的大腿。刘玉英暗笑着，一闪身就躲在那窗外的月台上了。他本想和冯梅清开一个玩笑，也算是小小的报复，可是忽然有几句话飘进了他的耳朵，是赵伯涛的声音：“
1: 你这话很对，他们讲的什么枪，一定是指那批军火。丢那马，那一天很不巧，徐曼丽来自我那里还没走，那嘎们人就来了，是我一时疏忽，没有想到徐曼丽懂得几句英国话。本来女人是祸水，你也太爱玩了，眼前又有两个。”
0: 这是上老头子的声音，刘玉英听了就在心里骂他老不死杀千刀。接着他就听得赵伯涛大笑：“
1: 光景那瓜门人也靠不住，许是他两面讨巧，收了我们50000元运动费，却又去吴孙府他们那里放口风。丢大妈，可是钟老，那50000元倒不怕，我们有法子挖回来，我们的信用顶要紧。这件事如果失败，将来旁的事就不能够叫人家相信了。我们总得想办法不让那批军火落到他们手里。这仍旧找原经手人办交涉怎样？”
0: 忽然那靠近月台的法国梧桐树簌簌的一阵响，就扰乱了那边两位的谈话声浪。这半晌来颇见缓和的风抖得又转进了。刘玉英刚好是脸朝东，那披面风吹得她睁不开眼睛。砰，月台上那扇落地长窗自己关上。刘玉英吃了一惊，立即那长窗又自己引开了。刘玉英看见冯梅清翘起了头，睁大着惊异的眼睛，两个人的眼光接触了一下就又分开。冯梅清的脸红了，刘玉英却微笑地咬着嘴唇：“
2: 你怎么也来了呢，玉英？”
0: 冯梅清不好意思地说着，就爬下床来抖一抖身上的睡衣。他跑到月台上来了，风戏弄他的宽大的睡衣，一会儿吹胖了，一会儿又倒卷了起来，露出他的肥白屁股。刘玉英痴痴地笑着说：“
2: 没，下边马路上有人看你。大块头呢？哎，讨厌的风，天要下雨。玉英，你到过我家里没有？你怎么来的？”
0: 冯梅清一手掖住了他那睡衣，加七加八的胡乱说着，眼光直往刘玉英脸上溜。这眼光是复杂的，憎厌、惊疑、羞愧、醋意，什么都有。但是刘玉英什么都不介意，她一心只在偷听那边两个人的谈话。刚才他无意中拾来的那几句引起了他的好奇，并且使他猛醒到为什么老赵不敢不睬徐曼丽。
2: 真是讨厌的风。
0: 刘玉英皱着眉尖，似乎对自己说， 并没回

0: 回答冯梅清那一连串的问句。他尖起了耳朵再听，然而只能捉到模糊的几个字，拼凑不成意义。风搅乱了一切声响，风也许把那边两位的谈话吹到了别处去。刘玉英失望地叹一口气。
1: 玉英，你跟谁生气呀？我可没有得罪你。
0: 冯梅清再也忍不住了，脸色发青，眼光像会把人盯死。这是刘玉英料不到的，火辣辣一团热气也就从他的心里冒起来，冲到了耳根上。但是一转念，他就自己纳住性子，温柔地挽住了冯梅清的手，笑了笑说，
1: 才几天不见，你已经换了一个人了，气派也大得多了，你跟从前不同了，谁也瞧得出来。今天我是来跟你贺喜的，怎么敢生气呀？
0: 冯梅清听到最后两句，脸上就飞起了一片红，他忽然一跳，用力挣脱了手，半句话也没有，转身跑进房里，就扑在床上了。刘玉英快意地微笑着，也正想进房里去，蒙可的赵伯涛的声音又来了，很响很急，充满着乐观和自信的强烈调子。
2: 瞧着吧，吴尊府拉的场面越大，困难就愈多。中国人办工业，没有外国人帮助，都是虎头蛇尾。他又要做公债，这一个月里，他先是空头，后来一看长沙没有事，就变作多头。现在他手里大概有六七百万，可是我猜想，下月期货他一定很抛出了些。他是算到山西军出动，金府县大战，及早要在下月十号前后。吴孙府会打算，就可惜还有我赵伯涛要故意同他开玩笑，等他爬到半路，就扯住他的腿。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上世纪最杰出的指挥家卡拉扬，怎么也没赶上纪念他的同乡莫扎特的盛会，在过完80岁生日后不久，便无奈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死引起了全世界隆重的纪念，震动了世界乐坛，乃至整个文化生活领域，无人堪与比肩。卡拉扬活跃于乐坛60年。他的富于传奇色彩的二战时期的生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卡拉扬是纳粹战犯。卡氏自1933至1942年期间一直是一名纳粹党徒。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声誉的日益隆盛同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势力的兴盛紧密地联系着。当一些犹太籍指挥家如福尔特·温格勒、瓦尔特、克莱伯、布许、缅恩等被迫辞职或离开德国时，卡拉扬却加入了纳粹组织，这是他向上爬的第一步骤。他曾在1967年的

约时报》上刊文承认这点，并表示愿为取得这一重要职位而担当任何罪责。同时，卡氏为了往上爬，为超越福尔特·温格勒这位当时象征德意志文化传统的人物的声望，把纳粹政权给他的一切机会都充分利用起来。1939年11月，他接受了柏林歌剧院艺术指导的位置。1941年，他放弃亚琛的工作，全力经营他柏林的事业。卡拉扬的事业在第三帝国期间得到顺利的发展，这无疑说明了他是纳粹政权下的一个不光彩的人物。这是从政治上而言的，因为文化生活受政治牢牢控制的现实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基于卡拉扬为希特勒政府服务的事实，他完全是一个纳粹战犯，因此他在战后作为纳粹犯人被带上了法庭。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卡拉扬不能算是战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是客观的。当时一切文化生活处于纳粹强权统治之下，一切活动都带有被迫的性质。当时在纳粹强权及狂热的沙文主义气氛下，如果对抗这一强权，便如同以卵击石，自不量力。卡拉扬在那里服务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即使他有为取得各种职位的私心和机会主义式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特殊环境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战后有一个专门为他成立的委员会为他请愿，要求赦免其罪责。不久，卡拉扬便得以解脱了政治上的干系。这些人认为，作为一名艺术家，一位忠心耿耿献身于音乐艺术的指挥家，卡拉扬根本就与战争和政治毫无联系，又怎么谈得上犯了战争之罪呢？卡拉扬是否是纳粹战犯，我们不能片面而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历史自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坐井观天。在一口废弃的井里，居住着一只青蛙。这只小青蛙对自己生活的小天地可满意了，一有机会就要吹嘘一番。有一天，它吃饱喝足后，蹲在井栏上，闲得无聊。忽然，瞧见不远处有一只大海鳖在散步。青蛙赶紧扯开嗓门喊起话来：
1: 喂，海鳖兄，快过来，快过来呀！
0: 于是海鳖来到枯井旁边，青蛙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1: 今天算你运气了，我让你开开眼界，参观一下我的住处，那简直是一座天堂。你大概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宽敞的住所吧？
0: 海鳖探头往井里一瞧，只见浅浅的井底积了一汪长满绿苔的泥水，还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儿。海鳖皱了皱眉头，赶紧缩回了脑袋。青蛙根本没有注意海鳖的表情，挺着大肚子继续对海鳖夸口说：
1: 你看我住在这里多么惬意呀，我要高兴就在井边跳跃游玩，累了就到井壁石洞里休息，有时把身子舒服地泡在水里，有时愉快地在稀泥中散散步。你看旁边的那些小昆虫、螃蟹和蝌蚪，他们谁能比我过得快乐呢？我独自一人占据这口废井，自由无比。海鳖兄，为什么不进到井中观赏游玩一下呢？
0: 海鳖听了青蛙的一番高谈阔论，感到盛情难却，便走向井口，可是左腿还没能全部伸进去，右腿的膝盖就被井栏卡住了。海鳖只好慢慢地退了回去，反问青蛙：
1: 你见过大海吗？
0: 青蛙摇摆头。海鳖接着说：
1: 海的广阔岂止千里，海的深度何止千丈，古时候十个年头里就有九年闹水灾，海水并不因此增多，八个年头里就有七年闹旱灾，海水也不因此而减少。大海不受旱涝影响，住在广阔无垠的大海里才是真正的享受快乐呢。
0: 青蛙听傻了，鼓着眼睛半天合不拢嘴。

朝大文学家韩愈在《原道》中说，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意思是说，坐在井里观察天空，就会觉得天很小很小。其实不然，不是天太小，而是由于看天者站得低，眼光过于狭窄罢了。世界广阔无边，知识永无穷尽，千万不要因一孔之见便洋洋自得，不要因一德之功便沾沾自喜，否则就会跟枯井里的青蛙一样，成为孤陋寡闻、夜郎自大和安于现状的可怕角色。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有实力的。刘邦虽然出身卑微，但善于用人，所以他有很多得力助手。而项羽本人就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大将，所以他领导的起义军的军事力量是最强的。然而，项羽比较刚愎自用，爱独断专行，不喜欢听别人的逆耳忠言。在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刘邦充分听取部下的意见，巧妙安排进攻路线，受到的军事阻力较小，抢先一步进驻咸阳，俘虏了秦王子婴，灭了秦朝。但是刘邦清楚，凭自己的实力一时还无法与项羽对抗，他便以退为进，先将军队撤出了咸阳，等待日后有了机会再成就大事。项羽的行军路线安排不是很好，所以总是和秦军正面遭遇，费尽千辛万苦还是晚来一步，所以他对刘邦极为不满，就以胡作非为来发泄心中的怒气。项羽率领大队人马到处冲撞杀戮，又放火烧了秦宫，大火烧了几个月，把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烧成了一片焦土瓦砾。即便这样，他还觉得不够解气，又把秦朝留下的珠宝玉器洗劫一空，然后准备率领部下回到江东。这时，项羽手下的有识之士劝说，咸阳处在关中要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地势险要，您不如就在这里建都，这样有利于您奠定霸业。项羽听完后有点心动，可是一看眼前的咸阳已被自己弄得残破不堪，没有一点都城的样子，于是更加怀念起故乡来，所以一心只想回到故乡去。他对那个劝他的人说，
1: 人要是富贵了，就应该回到故乡去，让父老乡亲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要是富贵了还不回故乡，就好像是穿着漂亮的锦绣衣服在黑夜里行走，你的衣服再好也没有人看得见，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还是要回到江东去。
0: 那人听了这话，觉得项羽实在算不上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私下对别人说，
1: 人言楚人慕侯而冠耳，果然。
0: 意思是说，人家都说楚国人徒有其表，就好像是猴子戴上帽子假充人一样。我以前还不相信，这次和楚王谈话之后，我才知道此言不虚呀。孰料这些话很快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火冒三丈的项羽立即派遣手下把那人抓来，投入鼎镬里活活烹死了。项羽虽然能征善战，霸气十足，但他为人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刘邦虽出身贫寒，用兵打仗的本领也不及项羽，但后来项羽身边的很多能人志士都跳槽到了刘邦门下。项羽为什么流失大量人才，最终落得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结局呢？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知道，其实是项羽自己一手造成的。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应该是那种能倾听来自四面八方声音，且能斟酌损益、采纳良言的人。那种独断专行、自

程中，我们会随时关注本场比赛。节目最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出签，分组前瞻啊。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 H 组，共同和朱一鸣老师来分析一下 H 组当中的强弱变化。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女排国家联。

那今天我们确实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5月10号，泰国金。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九十八点五
1: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王世充在北邙山下与瓦岗军的主力遭遇了。正当两军对垒，激战正酣之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怎么了呢？瓦岗军的主帅魏公李密不知道什么时候让王世充给活捉了，这让交战双方的将士们瞠目结舌。这难道是真的吗？当然不是真的。当时战场上被活捉的那个李密只不过是一个身材长相与李密十分相似的替身而已，他也是王世充处心积虑准备的又一件秘密武器。李密五短身材，皮肤黝黑，长相很有特点，要找到和他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并不容易。但这不要紧，只要找到的人大体上差不多就行，完了给他头上扣一头盔，罩一铠甲，这样子别人根本就不容易分辨，就可以蒙人了。既然是秘密武器，那么一切当然是在秘密中进行。不但李密无从得知这个高仿替身的存在，甚至在王世充的军中也很少有人知道。不仅如此，估计那个假李密啊也搞不清王世充怎么好端端的找上他了。既然是秘密武器，当然就要在关键时刻突然亮相才好。此时激战方酣，正是关键时刻，王世充一声令下，假李密闪亮登场。王世充一群手下压着五花大绑的假李密突然驰入战场，随后众人在马背上将假李密高高举起，并齐声高喊：李密在此，我军已经生擒李密了。见此情形，王世充手下两万士兵一齐山呼万岁，大伙儿也是激动坏了。难道周公他老人家果真派神兵天将来了吗？要不瓦岗主帅李密怎么能这么快就被活捉了？甭管咋回事儿，抄家伙拼吧。只见那永通旗迎风一摆，全军将士有如下山猛虎一般怒吼着扑向敌人，那真是有如神助，精神百倍。见此情形，李密所部的士兵全都懵了，尤其是樊文超等人率领的那些枭果们更是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一下子变成泄了气的皮球。老实说呀，他们刚刚入伙瓦岗，要他们分得清真假李密，这难度太大了。他们本想在李密面前露一手，现在李密都被人家活捉了，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干脆换一主子，投降人家王世充得了。这就是王世充想要的效果。擒贼先擒王，王一擒士气散，战局变。擒不住真王，弄一假王来忽悠骗倒谁呀就算谁。此举

比起李渊忽悠获益守军的手段来，可以说更胜一筹。李渊并没有准备一个假宋老生，不过是空口白牙瞎嚷嚷，大伙儿也跟着瞎起哄。看人家王世充准备多周全呢，兵不厌诈，可以说王世充已经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了。这一轮打击还没有过去，紧接着下一波打击又来了。几乎就在贾里密闪亮登场的同时，王世充潜伏在北邙山中的那200多名伏兵也集体亮相。由于李密在北邙山军营外围没有设立任何营垒，他们呀趁高而下，纵马疾驰，毫无阻拦地冲进李密军营，而且立刻化整为零，到处放火。一时间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烧得李密军营面目全非。前边忽悠，后边放火，两面夹攻，双管齐下，任你是大罗金仙也会顾此失彼，焦头烂额，李密全军就此彻底崩溃。

北邙大败之后，李密率一万多名士兵仓皇逃窜，王世充乘胜进兵，连夜包围了偃师城。偃师虽有裴仁基等人驻守，但李密一逃，大伙儿群龙无首了，全都失去了斗志。于是城中很快有人打开城门，把王世充给放进去了。裴仁基等数十名瓦岗将领就此成了王世充的俘虏。同时王世充还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这便是与他王氏家族一大帮亲人们都团聚了。此战过后，王世充几乎全部收编了李密手下那些最优秀的瓦岗将领，他们是裴仁基、裴行俨、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单雄信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在战前会议上最先跳出来喊打喊杀、力主死磕硬拼的一批萧果将领们，以及瓦岗名将单雄信，都是主动投降王世充的，而其他人则大多是因为做了俘虏或身负重伤才被收编的。李密带兵一路向东逃过了洛河，他准备进入星洛仓城，并依靠星洛仓丰厚的粮食储备整兵再战。但这个时候，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打乱了他的计划。有人告诉他，防守星洛仓大本营的秉元贞居然准备把仓城出卖给王世充。不过李密在震惊之余并没有失去理智，他反而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知道王世充要想进兵星洛仓收服秉元贞，必须渡过洛河，于是决定将计就计，趁王世充兵渡洛河的时候，也来一招四其半渡而击之。这一招呢，王世充先前曾经用过，他打算照猫画虎。就这样，李密没有先回星洛仓去解决秉元贞，而是率兵埋伏在洛河南岸，静静地等待着王世充的到来。只要这次打败王世充，他还是可以翻盘的。但不料这个时候，一件十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本来李密在洛河南岸放出了蹲点的侦察兵，以密切监视王世充渡河的动向，只要发现王世充所部出现在洛河北岸，便立即上报。谁知啊，直到王世充都已经渡过洛河了，李密才得到消息。这件事儿说诡异，其实也不尽然。侦察兵的失职，要么是因为太累了睡了大觉，要么呀就是不想干这个苦差事，消极怠工睡了大觉，完了一瞅情况不对，干脆溜了。总之啊，是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干点啥都背。搞到这个境地呀，李密实在是没办法了。

可算是把粮食问题解决了，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这是谁的功劳啊？当然是秉元贞的，有功之人理当重赏。王世充立即封他一大官，无功不受禄，受禄就有功。老秉高高兴兴地接过官帽子戴在头上。当李密兵败邙山以后，驻守金庸的王伯党清楚大势已去，独木难支，于是赶紧率兵撤到了黄河以北的河阳城。而李密呢，则先是由星落仓一带继续向东逃到了虎牢关，之后听说王伯党去了河阳，他也赶紧渡过黄河投奔了他。本来李密是想去黎阳投奔徐世绩的，可有人劝他说呀，当初魏公火并翟让的时候，徐世绩差点死了，现在魏公败得如此狼狈，他怎肯欢迎咱们呀？李密一想也对，还是得找个贴心人去投奔。想来想去没别人，只有王伯党这位铁杆粉丝最够义气。哎呀，一朝失势众叛亲离，可悲呀！李密早知如此，何苦当日要火并翟让呢？到河阳与王伯党会师以后，李密召集众人开了一个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方案。李密的意思是留在河阳，与镇守黎阳的徐世绩相互呼应，重整旗鼓，以图进取。但这个提议呢，却遭到众人的一致反对。邙山大败给大伙留下的阴影太大了，何况河阳与东都之间近在咫尺，中间只隔着一道黄河，王世充随时有可能打过来把大伙一举全歼。所以大伙都劝李密，魏公啊，河阳不是久留之地，咱们还是继续逃吧。李密一听就哭了，想不到啊，是一败涂地呀、啊、竟然真的变成孤家寡人了。一瞬间他心如死灰，此情此景有何面目自立于人世间呢？他拔出宝剑准备自刎，王伯党赶紧冲上去夺下他手中的剑，随后抱着他放声痛哭。哭归哭，哭完了还得找条出路啊。他们很快就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其实呢根本也不用找了，此时此刻他们就剩这一条路了，这就是到关中长安投奔李渊。既然河阳不能待，黎阳又不能去，他们附近最大的，大到足以和王世充抗衡的一股势力，就只有关中李渊。只有进入关中，他们的安全才有保障。除了利害考量，李密之所以愿意投奔李渊，大概也是因为他对李渊有好感。当初李密写信给李渊时，李渊表现得那么谦虚低调，这样一个人谁都会对他有好感。更何况李密也曾给李渊立下过大功，因为他带兵死磕东都，实际上也算是大力支持了李渊的入关行动。没有他的贡献，李渊绝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拿下长安。武德元年十月间，李密与王伯党率两万将士正式入关，投奔了李渊。这两万人当中就有魏征。听到这个消息，李密手下贾润甫等人也先后从中原一带赶到长安，归顺了唐朝。李密终于入关了，但这并不是他主动的选择，而是被动式的，是逃命式的，是跑到别人屋檐下去打工的，是讨人家一口残汤剩水喝的。当初李渊在信中大捧李密，

说是要跟他干，服从他的领导，不过是说说而已。而现在李密却以实际行动给李渊打工去了。世事无常，风水轮流转，不管怎么样，李密这一举动也算是大丈夫能伸能屈吧。但事实上，李密给李渊或者说李唐王朝所做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不过这些呢，我们还得放到后面再说。李密在中原逐鹿的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啊，是李氏父子大展身手的时间了。

武德元年五月，当李渊称帝，大唐开国之时，李唐王朝所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且不提多如牛毛的各路豪杰们，单是那几位雄踞一方的反王们便堪称劲旅。在李唐王朝扫灭群雄统一天下之前，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当时中国大地上几股实力最强的地方割据势力。首先，瓦岗李密，这个不必提了。李渊纵横中原两年多，书写了诛灭暴隋最辉煌的一页。自从李密失败退出中原之后，王世充又取而代之，将旧隋残余势力与部分瓦岗旧部重新整合，其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可谓是李唐王朝的头号劲敌，也是其统一中国的最大一个拦路虎。河北窦建德，河北一带先后涌现出一大批的反隋武装头领，但窦建德却无疑是其中地盘最多、实力最强的一个。他也是当时当之无愧的反王，或者说是河北老大。关于这个人啊，我们以后还要做重点介绍。这里我们只要知道，李唐若想统一中国，摆不平他是不行的。江淮杜伏威，杜伏威当年虽然年纪轻轻，但却是反隋战线上的老战士了。他领导的队伍先后兼并了江淮一带多支反隋武装，并成为当地最大的割据势力。比照窦建德，我们不妨称之为江淮老大。这个人也十分有戏，可惜啊，当时抢戏的人太多，我们只好忍痛割爱，少说他两句。江陵萧喜，萧喜是梁朝皇族后裔，隋朝崩溃时，他趁机割据湖北一带，并建国称帝。他称帝甚至比李渊还早一个月。全盛时期，其势力范围东至九江，西至三峡，南至交趾，北至汉水，拥有精兵40万，雄踞南方。以上几位属于一流角色，关于他们，我们很难加以定性。倘若站在隋朝的立场上，他们是悍匪巨贼；但如果站在李唐的立场上，他们便又是割据的诸侯，是统一道路上的拦路虎。早先的历史课本中，把李密、窦建德、杜伏威三人称为起义军领袖，翟让和李密领导的是瓦岗起义军，窦建德领导的是河北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是江淮起义军。不过在我们这儿呢，我们还是统一称之为反王、反隋领袖或隋末群雄吧。除了以上几位风云人物，还有几位属于二流的厉害角色也不得不提，他们是割据山西。

北部的刘武周，割据涿州这一带的罗毅，以及割据陇西一带的薛举。刘武周不必说了，关于罗毅，由于《隋唐演义》的关系啊，估计很多人都知道。在演义中，罗毅是北平王，有子名曰罗成，一套罗家枪使得是出神入化。而在正史中呢，罗毅则是隋朝的涿郡守将，他趁着天下大乱起兵割据了涿郡一带，成为各方势力比如李渊、窦建德等人争相拉拢的对象。但由于温大雅的二弟温彦博在他手下当差，他最终听从了温彦博的建议，于武德二年投靠了李渊。除了这些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薛举。因为李唐建国后啊，正是首先消灭了割据陇西的薛举势力，才真正打开了局面，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李唐和薛举之战可以说是唐朝开国的第一战。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

0: 尽力量。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1: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吧。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

0: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伟大征程，
4: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3: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 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9: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0: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1: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4: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
1: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2: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0: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3: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4: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6: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六角鲢、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5: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9: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0: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9: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

0: 40%，甚至于绝数。
1: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3: 50了，
2: 这个有50了。
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0: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0: 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0: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5: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条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5: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

0: 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十人死亡，至少两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 现在我们一起走进。

0: 近三清山。
1: 三清山位于我国江西省上饶市的东北部，距离上饶市约80千米，与省会南昌市相距220千米左右。三清山上奇峰怪石林立，深谷幽壑密布，各种山峰石柱交相辉映，竞相争奇，构成了一处处少有的独特风景。这座垂直高度达到130米的巨型石柱是三清山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它突兀地出现在海拔约1200米的山谷中。由于石峰的体态形似直立的巨蟒，因此人们形象地称它为巨蟒出山。只见这座山峰底部细小，上部粗大，高达100多米的岩体近乎垂直般矗立于此，岿然不动。这种与世隔绝般的矗立，在寂静的冬日里显露出一丝冷峻与高傲。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三清山仅30余平方千米的核心区域内，竟然遍布着和巨蟒出山一样造型奇绝的峰石近千座。由于石峰下面掩映着广袤的绿色植被，因此这里形成了分布极为密集、形态丰富多样的独特峰林地貌，令人叹为观止。在这片独特的峰林当中，有三座挺拔险峻的山峰比一般山要高出许多，它们的海拔均在1800米左右，由高到低依次排列在众山之间，犹如端坐在云雾间的仙人道长，因此被人们用中国道教里最高的三位尊神玉清、上清、太清来比喻。这就是三清山名字的由来。
0: 三清山集天地之秀，纳百川之灵，以自然山岳风光称绝，以道教人文景观为特色，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推选为中国最美的五大峰林之一。三清山最美的季节是每年3到5月和9到11月，最美的看点有巨蟒出山、思春女神、观音听琵琶、三清宫和南清园。世界自然遗产三清山自古就享有清绝尘嚣、天下无双福地、高凌云汉、江南第一仙峰之殊誉，它以奇峰怪石、古树名花、流泉飞瀑、云海雾涛并称自然四绝，并有东险、西奇、北秀、南绝之景。王安石、朱熹、苏东坡、陆游等古代名人都曾在此留下足迹。秦牧曾赞美三清山为云雾的家乡、松石的画廊，诗人陈运和也曾形容它是峥嵘的，它是活着的史画，竞秀的，它是长存的经典。在14亿年前的那一场地质运动当中啊，形成了如今三清山花岗岩的山体，群峰竞秀，云雾缭绕。一年当中，三清山有200多个雾天，宛若仙境，因此啊，云海成为三清山的一绝。每当漫天的云雾和层积云随风飘移，构成千变万化的云海大观，而三清山的群峰恰似海上的仙山，与云海相对应的日出也是三清山的一道奇观了。三清山的道教历史啊，源远流长，它的玉京、玉虚、玉华三座山峰挺拔俊秀，象征着道家里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天尊。东晋著名的炼丹术士葛洪曾在此结炉炼丹，成为三清山的开山始祖。迄今呢，三清山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山上有宫、观、殿、府、泉、池、桥、木、台、塔等石刻古建筑以及石雕260多处，都是依据先天八卦图式和后天八卦图式来布局的，是道教古建筑设计布局的独特典范。而与道教文化相对应的佛教文化呢，则是以佛光这种自然现象

0: 想来显现的。三清山每月平均有2到5次的佛光出现，尤其呢是在雨后初霁的9点以前，或者是阴雨初霁的17点以后。三清山的三大标志性景观为巨蟒出山、思春雨神和观音听琵琶。巨蟒出山呢，位于南清园的北部，海拔约1200米，与思春女神相望。巨蟒出山，海拔1200多米，顶部扁平，颈部较细，最细处呢直径约7米，如同一条硕大的蟒蛇欲腾空而去。思春女神呢，海拔1180余米，通高86米，造型犹如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端坐山峰。传说她是西王母第23女瑶姬。诗人呢将她视为春天的化身，称之为思春女神。观音听琵琶位于梯云岭下，在群峰之间，只见一座山峰如老僧弹拨琵琶，对面的山峰如观音在聆听仙乐。三清山上有许多名贵的花卉盛开，最珍贵的是天女花，世界珍奇，艳冠群芳。天女花的花瓣洁白，瓣质细嫩，花蕊吐翅，花香馥郁。漫山遍野的是那怒放的杜鹃花，品种呢竟然有19种，尤其是在思春女神至玉台一带，杜鹃林蔚为大观，有的高达数米，直径40余厘米，树龄达到1700多年。
1: 云海是中国人观念里神仙的居所，而偶尔闪现的三清佛光又把这种氛围推向了极致。由于三清山常年云雾缭绕，仙气弥漫，总是充满了神秘色彩，加上道教兴盛时期，此处遗留下了众多历史故事和道观古建，因而这里成为了一座享誉东南的道教仙山。那么三清山中这些形态特殊的山峰石柱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何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浓缩了如此密集而丰富的自然景观？被誉为道教圣地的三清山究竟还蕴藏着多少未解的奥秘？在三清山的核心景区里，无论走到哪一个地方，随处都能见到大小不一、规模不等的尖峰，林立的尖峰将三清山装点得异常巍峨、英气逼人。近百座尖峰犹如刀削斧劈般高低错落，依次排列在山间，既像一片片尖锥形成的石林，又如一排排卫士。在三清山中，除了林立的尖峰，还有这些遍布的奇峰怪石，特别是一些象形山石，形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总能让人生出许多的联想。这是一名老道，他虔诚地端坐云间，不受尘世一丝一毫的烦扰。这座山犹如一名短发女子，低首凝神间，尽显端庄秀雅的气质。而巨蟒峰，这座曾让世界顶尖攀岩高手望而生畏的奇峰，在山谷间显得更为醒目。它昂首朝天，似一只愤怒的眼镜蛇，神奇的造型让每个见到它的人都难以忘怀。那么三清山上尖峰林立、怪石嶙峋的奇异景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专家告诉我们，它和这里岩石的种类及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三清山上遍布的都是由花岗岩构成的山体，而这些山体让三清山在众多花岗岩地貌中独树一帜。
0: 三清宫位于海拔1533米，是三清山道教的标志性建筑，道教洞天福地、三清山道教古建筑群的露天博物馆。宫内供奉着道教的三位尊神，故而得名。南清园 海拔1550。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商洛花鼓是陕西省地方传统戏剧之一，民间统称花鼓子、地崩子，流行于陕西省商洛地区。商洛花鼓传统唱腔的音乐结构形式单一，音乐曲调流畅优美，历史年代悠久，在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史研究领域具有活化石意义。2006年，商洛花鼓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洛花鼓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为什么它被赋予了戏曲音乐发展演变史研究领域的活化石呢？

关于商洛发鼓的起源说法很多，但都无据可证。有人认为商洛发鼓是由汉代秦陇地区马上鼓吹乐演变而来，原本用于军队操练和出征仪仗，但据民间艺人口口相传，它是在清代中叶传入商洛，逐渐改用商洛地区方言演唱，并吸收了许多商洛本地的民歌小调，最终形成商洛花鼓，大多以自娱自乐的形式在逢年过节、迎神报赛、红白喜事时搭班演唱。敦煌石林和隋唐演义等书中有关于花鼓的记载，比如像隋末瓦岗寨36兄弟曾以打花鼓做掩护进入敌营救回秦琼的故事，所以有唐将班子花鼓之说。有专家考证，宋元杂剧中的通鼓舞跑汉船就是艺术化了的花鼓戏。北宋时著名词人王禹偁在其作品中记录下了当时商洛鼓先民劳动歌舞的场面，其中以锣鼓击乐的表演形式与现代商洛民间的八叉戏、小调戏的音乐结构和表演形式极为相似。明末清初，商洛地区出现了民间自娱自乐的小规模戏班，道光五年，也就是公元1825年，第一个有名号的戏班商周双圣班正式出现。清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湖北云阳遭受水灾，许多灾民通过打花鼓卖唱的形式到处漂泊，人们将其所唱之调叫挂鼓调。挂鼓调传至商洛地区后，与当地流行的山歌小调融合，兼收渭南、华阴、秧歌、迷糊小调等艺术形式，最终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商洛花鼓。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民间戏班被国有剧团吸收改建，向城市高度集中。从1956年首演的夫妻关灯开始，商洛花鼓首次实现了从民间地摊子小戏走向戏剧大舞台的成功尝试，从此开始了商洛花鼓的现代化进程。商洛花鼓表演形式丰富多彩，音乐曲调流畅优美，舞姿刚健优美，跳法多样，有蹦跳、闪跳、弹跳等。名目虽多，但是其表演一直未形成固定的程式，任由演员自由发挥。他以三小戏演出为主，小生、小旦、小丑是主要角色，表演风格生动活泼，随意性很强，道具较少，大多都是就地演出。商洛花鼓由花鼓子、八叉子、大筒子等三种曲调构成，花鼓子主要用民歌小调演出，也叫小调戏，多反映当地人民的劳动与爱情生活，代表性剧目有打铁、打草鞋、假金莲回河南等。八叉子则都是反映公子小姐的艳情故事，代表性剧目有坐西楼。

宋香茶、小东楼等。大筒子多以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和神话故事内容为主，代表性剧目有《蓝桥丹水》《刘海戏金蝉》《万寿图》《山伯访友》等。因流行地域和方言语音的不同，商洛花鼓逐渐形成了北陆花鼓和南陆花鼓两大流派。北陆花鼓以关中方言为主，杂以当地土语，曲调流畅优美，婉转柔和；南陆花鼓以鄂西北方言为主，掺杂有本地土语，曲调高亢洪亮，欢快明朗。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商洛花鼓带灯选段。带灯是由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讲述女主人公带灯从农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偏远山乡英镇，从普通办事成长为综治办主任的故事，真实展现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现状。近年来受市场经济冲击，商洛花鼓已处于濒危状态。为了抢救和保护商洛花鼓，新中国成立后创立的商洛市剧团曾多次组织人力深入山区调查研究，挖掘整理并吸收借鉴其他剧种和民间音乐之所长，对花鼓戏进行改革创新，使之在技术上逐步成熟，风格上更加丰富，艺术上日臻完善。2017年，由商洛市文广新局和商洛市剧团等单位联合设置的商洛花鼓戏曲电影《带灯》首映，有效地推进了商洛花鼓的传承。商洛一带属于秦楚文化交流之地，在这种特殊环境的孕育下，使得商洛花鼓地方色彩十分的突出，既包含了秦风的自由奔放色彩，又渗透着楚风的婉转细腻气息。商洛花鼓汇聚了跑旱船、秧歌等地方特色，充分将秦地的地理环境与楚地的优美舞姿予以有效的结合，充分展现出了独特的地域性色彩，彰显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很高的戏曲文化传承价值。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冲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第四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以十级为题，将视角从产业规模、市场速度进一步转向智能汽车时代更深层次的技术秩序、产业协同与产品价值。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及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开幕式上，主办方谈到中国汽车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0%。 十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求产业将宏大的愿景拆解为可验证可落地的台阶，在技术深水区重建秩序。2026未来汽车先行者大会也试图围绕这些台阶展开一次面向行业现实的系统性探讨。江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兴初表示，传统汽车企业不仅要完成新能源化，更要在智能化、组织效率、用户运营与全球化布局的方面同步升级。面对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国品牌正在尝试向更高价值链跃升，中国汽车产业也已经进入体系能力竞争阶段。阿维塔科技董事长王辉认为，面对市场现状，阿维塔的选择是从卖产品转向强产品，从卷技术转向品安全。浙江领跑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徐军表示，700公里与1000公里续航，用户感知差异趋近于零，成本却指数级上涨，用户要的不是参数，而是多快好省的出行解决方案。赛里斯汽车董事长张正平则表示，安全是最大的豪华，问界智驾也累计避免潜在的碰撞超过354万次。他还透露，问界超级工厂已实现每台车一车一档的全流程溯源，并开始用智驾系统自动化完成下线检测。真正的高端化从来不是高参数，而是系统能力的集成。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吉利汽车研究院院长李传海认为，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创新向上、智能向上、产品向上、全球向上的四个核心命题。在无人区的创新逻辑要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发力，他介绍了吉利全域 AI 布局于2030实现，并预言谁的具身智能率先成为车内服务连接者，谁就能掌握定商业闭环的能力。对于下一阶段竞争强度与维度的升级，未来创始人、董事长、 CEO 李斌断言，从品牌混沌期进入品牌澄清期，从一招鲜进入体系化竞争阶段，研发、供应链、制造、质量、用户服务缺一不可。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梅赛德斯奔驰中国研发和采购负责人庄奎德则认为，智能汽车时代正在重塑主机厂与供应链企业之间的关系。随着软件定义汽车，中央计算架构以及 AI 能力持续深入，产业链协同方式也发生变化。未来行业竞争将更加考验系统集成与长期工程能力。奇瑞汽车副总裁王朗在大会中呼吁，从卷价格转向卷价值，从卷参数转向卷体验，从各自突围转向 中国汽车共同向上。

长城猛龙 Plus 精准锚定，家庭与泛越野双重需求，提供五座七座双版本选择，限时换新价区间分别为16.18万至19.78万，17.58万至20.18万元。长城猛龙 Plus 为驾而来，传递家不是奔赴远方的牵绊，而是探索世界的底气。长城猛龙 Plus 既需要守护日常通勤亲子陪伴的周全，也渴望打破城市边际，带家人奔赴自然探索山河，而长城猛龙 Plus 恰好契合了这种需求。有棱角，有颜值，更守护温度，能征服山野，亦能安顿日常。作为新能源全场景方壳载 SUV， 长城猛龙 Plus 以超强越野配置，致力拓展全家人的生活半径。新车全系标配第二代 HiFi 智能电混系统，前后均配备电控减震器，支持阻尼预瞄系统，可通过 OTA 实现。无论碎石路、搓板路还是坑洼路，都能在毫秒间完成扭矩重新分配和阻尼调节，整个流程顺畅丝滑，高效从容。配合25度接近角、32度离去角、580毫米涉水深度的硬派设计车身，从容应对浅滩溪流、碎石土坡。面对交叉轴或炮弹坑，后桥电控机械牙嵌式差速锁迅速锁止打滑车轮，动力瞬间转移至有附着力的车轮，

突控干脆利落。如行模式与坦克转弯，前者稳住车速让你专注路线，后者锁死内后侧车轮让大块头在窄路轻松掉头。长城猛龙 PLUS 通过硬件、燃油技术、电能技术、算法等四大板块的28项技术优化，让开源与节流并行，全面提升纯电续航。长城猛龙 PLUS 搭载了一块 44.7 千瓦的大电池，为长续航提供了充沛的能量基础。空气动力学团队则历时15个月开展超过200次 CFD 仿真分析，最终实现了外造型风速系数降低40抗次，配合同级能耗领先的动力系统，最终实现了 CLTC 纯电续航25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超过了1000公里，周末想要跨省出游奔赴山海也能说走就走。长城猛龙 PLUS 搭载 CoPilot 3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一颗激光雷达、三个毫米波雷达和是一个高清摄像头在内的27个感知硬件的监视底座，实现了全场景安全、全场景好用。长城猛龙 PLUS 以长达2850毫米的轴距为空间拓展提供了先天优势，其中五座版储物能力惊人，后备箱容积669升至1691升，二排最放倒近乎纯平，秒变宽奢大床房，全家欢露营小憩，舒适又自在。帐篷、天幕、露营车、烤炉、户外空调等全套露营装备都能够一并收纳，大开口尾门设计让拿取物品更加便捷省力，装备再多也无需取舍。七座版则装备大家庭打造，三代同堂或携亲友通行，一台车能装得下，后排座椅放倒就能秒变露营大床房，为老人孩子休憩提供空间。副驾配备专为国人体型设计的两项电动调节腿托，最大70度开合角，可随心调节慵懒休憩姿态，缓解长途乘坐疲惫。创新采用副驾门板无线快充50瓦大功率，保证手机电量时刻在线，告别断联焦虑。二排副驾专属小桌板，即可作为临时梳妆台，也能让孩子在旅途中画画之灵时不在颠簸摇晃，出行更从容。有棱角更有温度，长城猛龙 PLUS 的上市不仅是一次产品进阶，更是一次对家庭出行场景的重新定义，它将硬派越野与日常实用，让方盒子不再是小众玩家的玩具，而是千家万户触手可及的出行伙伴。

0: 好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其中汽车3.6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年新注册登

0: 计机动车3535万辆，已连续11年超过3000万辆。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68.74%。2025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293万辆，占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49.38%，与2024年相比增加168万辆，增长14.93%。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2051万人。全国有10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100万辆，与2024年相比增加了7个城市，其中49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7个城市超过500万辆。2025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4111万笔，其中汽车转让登记业务3841万笔。自2020年以来，全国二手车交易登记量已连续6年超过汽车新车注册登记量。另外，各地公安管理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换发临时号牌等业务1.16亿次。自公安部门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以来，已有20万名车主通过交管12123UP 办理国产小客车注册登记。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里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